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届气候

0: 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一凡。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命之美。漫漫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何度过才不算虚度在世上走了那么一遭呢？国学大师林语堂将他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出来，创作了许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随笔，集结成书，命名为《人生不过如此》。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的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妨管中窥豹，通过这本散文集感受先生的恬淡与练达。在《人生不过如此》一书中，林语堂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分别展现了诗样人生、才情人生、幽默人生、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书中共分为六个大章节，全部以古诗句命名，分别是我生之初尚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人情练达即文章，一生矛盾说不尽，万古千秋一寸心。人生不过如此，详尽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只想表达自己的个人。

个人见解。还记得马伊琍的《且行且珍惜》一度风靡网络，成就了2014年重要网络文体之一。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此句是有出处的，便是来自国民大师林语堂。原文是这样写的：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事替，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只有人能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一个层次，才不会为近期的忧郁而伤怀，而总是纠结其中不能释怀。还是那句话说得很好，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会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人要向前看，向前看，尤其是感情，根本是无需纠结其中的对错，因为是没有对错的。有人用悲剧的喜剧人生观来总结林语堂先生的人生哲学，因为林语堂先生总是谈笑风生的，他就像一阵飘行在水上的风，即使水下布满漩涡急流，那阵风仍然逍遥自在。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人生的沉重会转化为清灵的心境。他在《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

为清灵的心境。他在《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

家桌子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彭于晏要多努力才能改变。说到彭于晏，很多人应该都是从电影里认识这个阳光大男孩的，他塑造了太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角色。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相信你对彭于晏会有更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常常在想，人的容貌是一开始就命中注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当然除整容以外，如果可以，那要有多努力。曾经有个小胖墩儿，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有1米5，而体重却多达140多斤，简直就是行走的肉球。他一直保持横向增长的态势，直到高三，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胖了，于是他开始每天刻苦锻炼，并且疯狂地喜欢上了篮球运动。后来他停止了横向增长，开始竖向增长，一直长到了1米82的大高个。瘦下来的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前俊朗多了。没错，这个人就是彭于晏。他已经30多岁了，身材却还是那么完美。彭于晏出生于单亲家庭，自小父母离异，13岁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并不喜欢读书，却考上了温哥华最好的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主修经济学。2002年暑假，彭于晏的外婆过世，他为奔丧回到台湾，遇到小时候拍广告认识的导演，找他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与他同戏合作的余文乐、杨丞琳和范玮琪，他们都迅速窜红，只有他一个人一直不温不火。出道7年，他没有任何要红的迹象。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和阮经天一起主演钮承泽导演的电影《6号出口》，结果票房惨不忍睹。后来阮经天独自一人扛起大梁，与钮承泽导演合作电影《猛甲》。那一年不仅票房大卖，阮经天更是凭借这个电影拿下金马影帝。那段日子彭于晏心情非常差，他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别人会有那么多戏演，有那么多粉丝，赚那么多钱，拍那么多广告。但是他没有怨天怨地牢骚满腹，而是重新反思自己。最后他得出结论，其实是自己还不够好。然而命运的魔爪并没有就此放过彭于晏，他和经纪公司产生合约纠纷，整整1年没有拍戏。此时的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反而欠别人5000万台币。他陷入了人生最低谷时期，一度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焦虑。或许总是要在最深的谷底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彭于晏接到了电影《翻滚吧，阿信》的剧本。拿到剧本后，彭于晏看哭了2遍，其中一次他哭得最惨，那是阿信正在单杠做双臂大回环的时候，突然脱手，头砸在铁杠上栽了下来，被送去紧急抢救。他仿佛在阿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他说，从阿信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去到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翻滚吧，阿信》这个电影一开始没有任何人敢接，因为剧中有大量的体操运动，而体操是在体育运动中的难度系数极高的，一般人绝对无法完成，甚至连导演都一度觉得要请专业的体操运动员来饰演阿信。彭于晏哪里会管这么多，用《翻滚吧，阿信》电影的一句台词就是，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就要用尽全力。因为这对彭于晏来说是他唯一的一次翻身机会。不知道是《翻滚吧，阿信》选择了彭于晏，还是彭于晏选择了《翻滚吧，阿信》，或许是他们彼此成就对方，最后彭于晏和电影都大获成功。为了拍这部电影，彭于晏苦练了8个月，几乎每天进行10余小时的体操练习。而为了保持身材，

彭于晏只吃不加任何调料的水煮餐，后来他居然可以熟练操作体操的六个全部项目。终于，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做到了谷底反弹，入围了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一炮而红后，很多戏纷纷找到了他。为了拍激战，他花了3个月时间接受密集训练，还特意到建筑工地接受魔鬼式训练。每天除了各种体能锻炼之外，还有大量的搏击技巧训练，每天训练时间有8-9个小时，学会了泰拳、巴西柔术、锁技等技能。关于这段日子，他自己用不堪回首来形容。拍阿信的时候，他的体脂率是6%，而拍激战的时候，他的体脂更低。关于彭于晏，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他每拍一部电影都用尽全身的力气 get 到一个新技能。拍电影《海豚爱上猫》的时候，他戏演完马上拿到了海豚训练师的资格证。拍电影《听说》的时候，他练习了3个月的手语，每天都要练到手抽筋，终于学会了手语。拍《我在垦丁天气晴》的时候，他学会了冲浪。拍《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的时候，他继续玩命，用灵替身跟着师傅，终于学会了弓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拍电影《破风》的时候，他每天骑行6-7个小时，超过导演要求的任务量去训练，几乎把全香港的山都骑遍，考下了场地专业赛车手证。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他学会了泰语、缅甸语和射击，还参加了泰国皇家御用保安的特训。关于彭于晏的泰语，有个在泰国待了6年并且会泰语的网友这样评价，在审犯人的时候，他一口标准的泰语震惊到了我。刚开始我以为他这么年轻的演员，最近又这么红，用泰语配音也无可厚非，谁知看了几个他说泰语的镜头，居然口型什么的都对上了，发音也很标准，听不出别扭的口音。原来他是自己会，而且还说得那么好。彭于晏曾经说，我就是没有才华，所以才用命拼。其实才华这个东西很缥缈，只有努力才是真实的。一个有颜值、有8块腹肌、会冲浪、会训海豚、会体操、会手语、会拳击、会骑行、会射击、还会4国语言的人，你说他有多努力？放眼整个娱乐圈，你能找到第二个？彭于晏一直在默默修炼，积蓄能量。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努力的人，一个勤奋的人。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彭于晏都已经那么帅了，还在那么用力为了自己的未来打拼，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颓废呢？你所以为的不可能，你真的有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拼了吗？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让我对彭于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甚至有想把他的电影全部要看一遍的冲动。是啊，一个人得有多努力才能做到这一切，但是彭于晏真的做到了。生活中有多少人在现实的残酷里把自己的梦想击得粉碎，有没有想过是自己还没有拼到全力就放弃了呢？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注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可以分享你的阅读感受给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关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下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2: 分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不是姻缘莫强求，姻缘前定不须忧，任是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来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和吃有关的作品。咱们要请出的，这是一对师徒高英培和孟凡贵，由这师徒俩给您合说一段造厨。
10: 首先呢，我感谢中央广播电台
11: 啊
10: 和合肥市广播电台，
11: 对，
10: 给我提供了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11: 是啊，
10: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
11: 嗯，
10: 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11: 祝愿什么呀？
10: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2: 谢谢。
13: 也好。什么意思？
11: 您这儿干嘛呢？
10: 哟，您这都不懂？
11: 什么意思？
10: 这叫礼节呀。
11: 这叫什么礼节？
10: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
12: 谢谢。
13: 就这样。
11: 人家是歌星。
10: 哎，
11: 您呢？
10: 贼星。
11: 让朋友们说说
10: 啊，
11: 今年都60多岁了，
10: 越活越年轻，
11: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
12: 谢谢。
11: 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10: 批评的有道理。
11: 当然了，
10: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11: 哎，
10: 我这腰不合格呀。
11: 就是
10: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11: 我这是自然灾害。
10: 我这是牛腰，
13: 他这是熊腰，
11: 比他那还粗。
10: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11: 介绍什么呢？
10: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11: 合作的时间不长。
10: 我为什么选他？
11: 您说一说。
10: 您一看就明白了。
11: 明白什么了？
10: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11: 也是，我觉得

0: 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1: 哎，也别说啊，
0: 啊，
1: 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合肥。
0: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1: 今天演传统节目
0: 啊，
1: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0: 大褂，
1: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0: 对，
1: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0: 是啊，
1: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0: 嗯，
1: 生活当中没法穿。
0: 是啊，
1: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
0: 啊，
1: 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0: 你上哪儿了？
1: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0: 热闹的地方。
1: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0: 嗯、
1: 啊，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0: 啊，
1: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0: 啊，
1: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0: 嗯，
1: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0: 拿您当日本人了。
1: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0: 嗯，
1: 跟我露过脸。
0: 怎么还露过脸呀、啊？
1: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0: 是啊，
1: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0: 哦，
1: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0: 嗯，
1: 给他爸爸办满月。
0: 哦，什么？
1: 李金斗啊？
0: 啊，
1: 他爸爸办满月。
0: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0: 这就对了，
1: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0: 嗯，
1: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0: 您应该帮忙啊，
1: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0: 您找人家呀？
1: 我这意思，
0: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1: 什么叫知客？
0: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1: 啊，
0: 现在说呀、
1: 啊、
0: 就是招待员。
1: 哦，
0: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1: 哦，
0: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1: 是，
0: 您把人让过去。
1: 这个我干不了。
0: 怎么干不了？
1: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0: 怎么呢？
1: 眼神得好啊、
0: 嗯、
1: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0: 是啊，
1: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0: 嗯，
1: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0: 对，
1: 他好聊天，
0: 嗯，
1: 好谈话。
0: 哎，
1: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0: 嗯，
1: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0: 哦，
1: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0: 嗯，
1: 我哪干了这个？
0: 您怎么着？
1: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0: 是啊，
1: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0: 啊！
1: 我没让他进屋。
0: 你怎么着？
1: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0: 这干什么呀？
1: 人家脸儿哎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个。
0: 使劲，
1: 啊，
0: 使劲，使劲打，
1: 别提管账了。
0: 嗯，
1: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0: 呦呦呦，还有脑仁？
1: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0: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1: 嗯，还敢找我？
0: 啊，
1: 净有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0: 是吗？
1: 嗯，
0: 找你干嘛呀？还
1: 鬼忙活？
0: 还忙哈？
1: 啊，
0: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1: 哦，
0: 你再忙活呀，
1: 嗯，
0: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1: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0: 哎，
1: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0: 真的？
1: 嗯，我学过那个。
0: 学过？
1: 嗯。
0: 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
0: 你爸爸会这个？
1: 我爸爸会做饭。
0: 是吗？
1: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0: 啊。
1: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0: 那我知道，
1: 里边有个高师傅。
0: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1: 不，6个干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0: 有4个矬胖子。
1: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0: 有俩有痦子的。
1: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0: 那多好玩。
1: 好玩
0: 啊？
1: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0: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道。
1: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哦，切菜切肉。
1: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刷家伙洗碗
1: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包葱包蒜
1: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0: 怎么个下手活？
1: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0: 啊。
1: 偷还不能叫偷，
0: 叫什么呀？
1: 叫否
0: 否，
1: 偷起来叫否起来
0: 啊。
1: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0: 那说什么？
1: 叫绞刑。
0: 离枪毙也不远。
1: 枪毙干嘛？
0: 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扶起来。”
0: 你们行吗？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什么东西，那麻烦了。
0: 哦，
1: 不用提盒，
0: 那你们这东西
1: 都在身上带着。
0: 身上怎么带？
1: 看过戏法吗？
0: 中国戏法。
1: 那变戏法，他啪掏出来了大碗，
0: 嗯、
1: 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0: 哦，
1: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0: 是吗？
1: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0: 这不好带。
1: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管我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1: 浮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啊，
1: 我缝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缝。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0: 当腰带
1: 了。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浮着。
0: 这怎么浮？
1: 我把它泡软乎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
1: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0: 啊。
1: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这就别拿了。
1: 这个好房啊，对，别拿
0: 啊！
1: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瞧，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0: 啊！
1: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0: 嗯、
1: 啊，绳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
0: 哦，
1: 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0: 啊，
1: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0: 嘿，
1: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0: 让你走，
1: 我也走不动
0: 了。你怎么走不动了？
1: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
0: 啊，
1: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0: 是啊，
1: 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掏耳朵。
0: 你干嘛掏耳朵？
1: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0: 是吗？
1: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0: 哎，
1: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0: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1: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0: 嗯，
1: 走到二门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0: 嗯，
1: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
1: 我爸爸懒，
0: 嗯，
1: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0: 哦，
1: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0: 对，
1: 我听错了。
0: 您听成？
1: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0: 铁锹也扶起来。
1: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0: 怎么没法扶
1: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0: 啊，
1: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0: 嗯，
1: 我一想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0: 拿下来，
1: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0: 哦，
1: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0: 啊，
1: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0: 怎么了？
1: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0: 哦，
1: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就哈就，哎，你这干嘛呢？
0: 是啊，
1: 我说，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0: 是啊，
1: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0: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0: 嗯，
1: 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0: 嗯，
1: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0: 是啊，
1: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0: 啊、
1: 嗯，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0: 哦，
1: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0: 嗯，
1: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叔啊，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0: 嗯，
1: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0: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吗？
1: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0: 对呀、
1: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0: 哦，
1: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0: 揪这肠子上，
1: 我害怕呀。
0: 啊，
1: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0: 怎么了？
1: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汪断了。
0: 哟，
1: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0: 嗯，
1: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0: 嗯，
1: 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就把我领到屋里。
0: 嗯，
1: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0: 怎么了？
1: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0: 火炉子，
1: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0: 嗯，
1: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0: 你怎么不坐下呀？
1: 没法坐啊！
0: 啊，
1: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0: 可不是吗？
1: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0: 啊，
1: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0: 是啊。
1: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0: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1: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0: 嗯，
1: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0: 嗯，
1: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0: 怎么了？
1: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0: 嗯，
1: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0: 啊，
1: 咱这账先别算了。
0: 干嘛呀？
1: 你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0: 嗯，
1: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

0: 赵楚。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自北京德云社，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
1: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2: 哎呦，
1: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2: 啊，
1: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2: 我们这是艺术。
1: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你太幸福了。
2: 是啊，
1: 你太幸福了。
2: 哦，
1: 真的。
2: 您干什么的呀？
1: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2: 我不乐，
1: 太臊，太臊了。
2: 不是，您说。
1: 真说一说，
2: 行行都出状元。
1: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2: 我不嘲笑您，
1: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2: 哦，您是个农民，
1: 不许笑话我啊！
2: 啊，不至于
1: 啊！
2: 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
1: 这倒也是，
2: 对吧？
1: 哎，你说对了
2: 啊！
1: 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2: 还农民伯伯。
1: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2: 您还大辈儿是吧？
1: 不是，这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2: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伯伯
1: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2: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
1: 啊，
2: 没您这么叫的。
1: 我有个外号吗？
2: 您叫
1: 阿土伯。真的，
2: 您是阿土伯。
1: 哎，对对，
2: 咱拉拉手吧。
1: 您阿土伯，
2: 我孙小美。
1: 有这模是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
2: 你扔骰子去吧。
1: 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2: 双簧用是吧？
1: 什么双簧？这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2: 不是，
1: 我是少数民族，阿土在土里头工作。
2: 您土了？
1: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
2: 哦、
1: 伯伯，
2: 老有这伯伯怎么？
1: 阿土伯，
2: 您阿土伯
1: 种地的
2: 啊、
1: 哦，在家里头种地
2: 啊、哦？您种了多少地？
1: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2: 那怕什么呢？
1: 太少了
2: 哦，
1: 蚂蚁儿穿豆腐，
2: 怎么讲？
1: 提不起来，
2: 少，
1: 太少，这又少啊，
2: 少到什么程度呢？
1: 举个例子来说啊，
2: 您说，
1: 您喝茶不喝？
2: 爱喝茶呀，
1: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2: 这要一泼呢，
1: 淹了。
2: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
1: 嗯，您抽得了那烟屁，
2: 哎呀呀呀，烟屁，
1: 烟头
2: 啊，
1: 别往我那地上扔
2: 啊，
1: 一扔了了，
2: 哎呦，
1: 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2: 有多少您给说说，
1: 真说说
2: 啊，
1: 说我们家种着9999.9顷地。
2: 您这还少啊？
1: 不是，说是9999.9顷地
2: 啊，
1: 可不够9999.9顷地。
2: 怎么呢？
1: 靠河种着4444.4顷，靠山种着5555.5顷，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9顷。
2: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儿。
1: 地绕口令都说过去了。
2: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
1: 那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2: 我不会打板儿。
1: 好、哦，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2: 这我也能学呀。
1: 那您说一说，
2: 您听着
1: 啊，
2: 头一句什么词儿？
1: 说我家
2: 啊、哦，说我家，
1: 哎，
2: 说我家种着9999.9里9里地。哎，
1: 九里地呀、啊，
2: 不是。
1: 那地那个长短论理、哦、面积没有论理的，
2: 是我家种着9999.9顷地。
1: 哎，对对对，
2: 对吧？
1: 哎，对对对。
2: 你猜二句是什么？
1: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2: 你答对了。
1: 什么人家呢？说
2: 9999.9顷地也不到9999.9顷地。
1: 怎么不到呢？
2: 靠哪儿？
1: 靠山。靠山，
2: 靠山种着4444，对吧？
1: 对对对，
2: 四顷地。
1: 哎，
2: 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1: 别你们地呀、
2: 啊、我你们地不少啊。
1: 好，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
2: 哎呦，
1: 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2: 大骡子大马。
1: 不养那个，太俗气。
2: 哎呦，
1: 养骡子养马养驴，这叫三俗的产品，知道吗？
2: 是这么讲吗？
1: 不养那个，
2: 那不养，
1: 养了点新颖的牲口。
2: 什么新鲜？
1: 乐特，大乐特。
2: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1: 高纤维的东西。大乐特知道吗？
2: 你叫骆驼，
1: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2: 骆驼，
1: 骆驼
2: 啊，
1: 骆驼
2: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1: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
2: 那是
1: 5个为一罐，6个为一串，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2: 您是罐串板帮？
1: 论把子，
2: 8个为一把、哎。
1: 我跟骆驼论把子。
2: 你们是用地儿？
1: 哎，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八个为一方，是论把子。
2: 哦，
1: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2: 又来了。
1: 说8888把的大骆驼，有不过8888把的大骆驼。
2: 怎么呢？
1: 上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共凑一块，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2: 听我这个，你臭皮囊，
1: 起带头作用。
2: 你听我这个，
1: 来。
2: 说我家养着9999粒米，不是养着，
1: 倒是养着地有养着的，
2: 养什么？
1: 养活骆驼。
2: 哦，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怎么样？
1: 对，
2: 这双数这好说。
1: 对，
2: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1: 怎么不够呢？
2: 他去哪儿了？
1: 口外驮羊毛，
2: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里地。
1: 不是又地了又？
2: 哎，甭管了，加在一块是8888把大爸爸。
1: 呵。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2: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1: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
2: 啊，
1: 还是不够挑费。
2: 还有呢，
1: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2: 小卖铺，
1: 小杂铺。
2: 哦，你
1: 小杂铺，
2: 杂铺有字号吧？
1: 当然有了，
2: 嗯，
1: 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2: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1: 什么叫归？就是我的。
2: 哦，是您的，
1: 就是我的。
2: 好家
1: 伙，各位，您看什么位？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2: 我还没结婚呢。
1: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2: 还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1: 看这模样，看来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2: 这不是不太相信，
1: 是
2: 根本不信。
1: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
2: 啊，
1: 凭什么不信？
2: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1: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2: 有名片？
1: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
2: 啊，
1: 拿这么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2: 是，
1: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2: 拿来了，
1: 轰出去了。
2: 轰出去了！
1: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
2: 哎呦，
1: 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2: 就给咱了，
1: 送派出所了，
2: 还不地不带你呢。
1: 是开个小玩笑，
2: 别逗。
1: 中友真是我的，
2: 是您的。
1: 另外那个君泰呀、啊，华威呀、啊。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2: 这都是您的？
1: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2: 我很纳闷
1: 啊，
2: 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1: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2: 那分不出来了，
1: 不完了吗？
2: 哦，
1: 不完了吗？
2: 是。
1: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2: 麻烦，
1: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
2: 哦，
1: 分得清楚。
2: 是，
1: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2: 钱庄子，
1: 哎，钱庄子，
2: 哦，
1: 没什么影响。
2: 这都叫什么呀？
1: 工商银行，
2: 这还没影响。
1: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2: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2: 啊，这都是您的，
1: 可不都是我的吗？
2: 呵，
1: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2: 这都是您的，
1: 哎，都是我的。
2: 好，
1: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
2: 哟、
1: 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工业剧院
2: 啊、
1: 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2: 都是您的。
1: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2: 也是您的，
1: 郭德纲的。
2: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1: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你知道吧？
2: 那些没灯、
1: 那些没灯，你知道吗？因为马路上跑那个电车
2: 啊，
1: 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2: 您的，
1: 国家的。
2: 国，您说它干嘛呀？
1: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
2: 哦，
1: 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2: 这是您的，
1: 他们都一式。
2: 那您说它干嘛呀？
1: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2: 怎么还矛盾着？
1: 好有一比呀、
2: 啊？怎么比？
1: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
2: 哦，
1: 当家不主事
2: 哟。
1: 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2: 这位啊，他是太监。
1: 对，
2: 大总管吗？
1: 我怎么太监呢？
2: 啊，
1: 我怎么又太监了？
2: 高增喜儿吗？
1: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2: 那不像
1: 增字，我像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2: 管家
1: 主事人
2: 哦，
1: 就是我。
2: 呵，您是管家？
1: 哎，对
2: 了，了不起，
1: 了不起吧？
2: 那没问您贵姓，
1: 您太客气了。
2: 嗨，
1: 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古，
2: 姑，这姑
1: 外姓
2: 哦，
1: 外姓
2: 外姓。
1: 哎，对，您贵姓是
2: 栾呀？
1: 哦，栾爷，
2: 姑爷。
1: 哎，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2: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1: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2: 什么别客气了？
1: 栾爷， 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来
2: 你说少爷
1: 哎，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2: 你这太别扭，这姓
1: 顾先生
2: 啊，顾先生，
1: 顾先生
2: 啊，顾先生，
1: 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2: 是
1: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四位，
2: 四个，
1: 老妈60多位，
2: 呵，
1: 哎，花匠啊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
2: 嚯，
1: 下人加在一块2000来位，
2: 下人这么些个，
1: 下人2000来位，
2: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1: 瞧您这话说的，
2: 啊，
1: 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2: 肯定的，
1: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这个大树
2: 1000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啊，
1: 说一个人呢，
2: 啊，
1: 还是个半边人，
2: 哦，这人的半身不遂，
1: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2: 怎么叫半边人呀？
1: 小寡妇，
2: 寡妇呀，
1: 居双了，
2: 呵，
1: 半边人，
2: 呵，这家业那么大
1: 啊，
2: 剩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1: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他得往前走一步，
2: 另嫁人，
1: 再嫁人，
2: 哦，
1: 您说这怎么办？
2: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1: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2: 费事。
1: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2: 哪句？
1: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2: 哦，
1: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2: 哦，
1: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2: 哦，上这儿找
1: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2: 那找着了吗？
1: 没找着呢。
2: 您是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1: 啊，
2: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1: 这话怎么讲啊？
2: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1: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2: 啊！
1: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2: 穷的，
1: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2: 是吗？
1: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嗯，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2: 是吗？
1: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2: 爱说相声的
1: 寡妇情有独钟，
2: 是吗？
1: 爱听相声，
2: 好，啊，
1: 爱听相声，
2: 好好好，
1: 相声演员最好，
2: 是吗？
1: 嗯，
2: 我就说相声的，
1: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员多好啊？
2: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1: 没有好看的，
2: 真除了我没有了，
1: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2: 啊，
1: 有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这脑袋啊
2: 啊，
1: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说，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2: 不是，
1: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2: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1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2: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屠，
1: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的？
2: 走，咱吃饭去。
1: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2: 再吃，
1: 那不撑死了吗？
2: 啊，
1: 干嘛呀你？
2: 我请请您。
1: 请我干什么？
2: 不是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1: 哦，你惦着这寡妇？
2: 我
1: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了。
2: 成了，
1: 吹了。
2: 怎么吹了？
1: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2: 啊，您，
1: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2: 什么要求？
1: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2: 哦，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啊
2: 啊，
1: 声明一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2: 行，
1: 倒插门。
2: 我们家正好没房。
1: 同意了啊？
2: 同意同意。
1: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2: 我早就不爱家住了。
1: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2: 我随他，
1: 行吗？
2: 行。
1: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2: 啊。
1: 先说这吃吧。
2: 您说说这吃。
1: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2: 啊，
1: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2: 这多干呐！
1: 干不要紧呐。
2: 哦，
1: 就烧饼啊。
2: 那不更干了吗？
1: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2: 不，我这
1: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2: 胃不好。
1: 完啊，
2: 胃不来。
1: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3: 不是这个，那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瞧完了，
1: 你怎么换？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3: 吃吧。我去，
1: 就是你了。
3: 我就好吃的，
1: 就是你了。
2: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不管？你怎么给我扒地下来了？
3: 我饿呀。
1: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3: 来，咱吃去吧。
1: 走啊，就是你了。
2: 那你不，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3: 我赶姚明去。
2: 你别打，我要
3: 你。你下去，下去。我别下去，你下去。
1: 哎，
2: 走，
3: 下边吃啊。
2: 你干嘛去？
1: 我觉得他 还行。
3: 不不不，
1: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2: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0: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那么吃。
1: 不行不行，他那是激素，激素
0: 吹起来了都。
1: 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0: 咬牙了啊！
1: 我咬牙，
0: 豁出去了啊！摔得怎么样？
1: 是，
0: 还行啊。
1: 我一般，
0: 还行啊。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1: 吃，我忍了。
0: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这喝。吃你解决了
1: 啊，有喝的就行了。
0: 哎，得给您就点。
1: 哎，我
0: 是不是？
1: 哎，对，我得。
0: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不喝水。
1: 那叫喝吗？那
0: 我也不是渴着呀。
1: 哦，
0: 不是渴着。
1: 那行，
0: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瓶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1: 我
0: 一天六瓶，
1: 我这
0: 二锅头，
1: 滴酒都不成。
0: 啊，
1: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晕了。
0: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
0: 啊。又换个大罐呢。
2: 能喝酒，
0: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0: 呵，行，那太符合要求了。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2: 你看好了。我爱喝酒。我你看我
0: 就是你了，
2: 我给你掏一瓶。
0: 哎，就是你了。
2: 行吧，太好了。
1: 这位都泡夫他了，这位。
2: 我哪儿
0: 留个电话。
1: 你别走。你瞧。
2: 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1: 你别喝，
0: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了吗？你
1: 我也能喝，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
0: 啊，
1: 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0: 你消毒呢？您这是？
1: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走走，我能来。
0: 不是，
2: 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1: 寡妇，你没气。
0: 哎，我挺喜欢这。
1: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
0: 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1: 姜武卖什么呢？
0: 多好啊！
1: 这就猫，你这
0: 不是你
1: 发财猫呢？
0: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1: 都是他，
0: 三猫组合
1: 还闹猫呢，
0: 没到日子呢。我也就是喜欢你，
1: 你爱
0: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1: 你不是有一件吗？
0: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1: 太乱了
0: 啊！你不懂，
1: 喝我成，
0: 先来后到。
1: 行行行，
0: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1: 好好好，
0: 是吧？
1: 您放心。
0: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1: 新鲜。
0: 哎，
1: 我听多新鲜。
0: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1: 啊，有点角度，
0: 有点角度，
1: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1: 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1: 啊，
0: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1: 多少角度？
0: 89.4度。
1: 那就是直角是吧？
0: 直角是90度，差零点六度，
1: 就差那么一点。
0: 哎，
1: 站着睡那多累啊。不行，
0: 不是，你可以靠着，
1: 你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0: 甭商量，
1: 别脚
0: 商量，
1: 站
0: 都是站着，
1: 站着睡觉。
0: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2: 我行，
0: 呵，这比你漂亮。
2: 怎么样？
0: 哎，对，
1: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2: 我
1: 您爱就，
2: 您
1: 爱就是不是？
0: 他比你瘦小。
2: 这行，
0: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2: 我能拿着倒立睡。
0: 那您来一个，
2: 行。来，
1: 现在不行，来不了。
0: 哦，没有这个气氛，
2: 现在不能来，
0: 没那气氛。
2: 现在，哎，对，
1: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2: 见了寡妇，
1: 家去家去，
0: 就是您。
2: 怎么样？
0: 我太好了，姐别走，
2: 记住了，寡妇。当面就来吧，
0: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给轰下去了？
1: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0: 那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1: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0: 站着能睡啊？
1: 您吊着了，我来了，我来了。
0: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1: 我能服从你，
0: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1: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就连搓脚石都不地。
0: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1: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0: 你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1: 我太执着了，我
0: 呀
1: 啊，
0: 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1: 先来8万块钱。
0: 8万块钱，
1: 好。
0: 你到时候这事儿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
1: 啊。您放心，
0: 给你8万块钱，
1: 寡妇都是我的。
0: 哎，给你8万，你呀、啊，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1: 哪儿
0: 新进口的？
1: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0: 中国，
1: 咱就中国做了吧？
0: 不，中国没那技术。
1: 我翻皮，
0: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1: 哦，好。
0: 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菌的肉翻出来。
1: 好，
0: 拯救如新。
1: 我变脸，
0: 怎么样？
1: 好，
0: 我先看看。
1: 我翻，
0: 看你这基础
1: 啊，
0: 不行，你别去了。
1: 怎么了？
0: 你翻过一回了，
1: 没有您说那么次。
0: 不是你这怎么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1: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0: 这摸着这，
1: 你别摸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啊，
0: 行，我呀，你甭翻皮了，
1: 啊、
0: 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1: 这老有这8万块钱，
0: 换身衣裳。
1: 我来衣服。
0: 你这个大褂看实在不像样子，
1: 是
0: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1: 不能。
0: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1: 还给我做衣服，
0: 定做一个
1: 好，
0: 颜色一定要艳丽，
1: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0: 哎，看见了吗？
1: 啊，
0: 我们这个上场门的这个帘子，守旧天目这色儿，你来这么一身，
1: 玫瑰紫，
0: 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1: 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0: 你咋这么笨呢你？
1: 啊，
0: 你想着别让它滋楞着呀？
1: 怎么呢？
0: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1: 呵，
0: 一天刮三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1: 刮得干净。
0: 您
1: 放心，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啊，
0: 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
1: 啊，
0: 现在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尚，时尚
1: 好，
0: 脸上擦一点粉，
1: 我来点粉，
0: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六个耳朵眼啊，戴六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1: 您等会儿吧。
0: 然后太精神
1: 了，我这么扮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0: 那有何妨？
1: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0: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寡妇爱看呐，
1: 就爱看我这样。
0: 寡妇爱看呐，
1: 哦，
0: 对不对？
1: 行，
0: 真是的。
1: 我家待着。
0: 哎，你在家待着，这事
1: 我先问。
0: 之后你再出门。
1: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0: 你看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1: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0: 谁说有钱那就好看？
1: 是
0: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
1: 哦，
0: 是这道理不是？
1: 是。
0: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1: 啊，
0: 站好了，到你这
1: 儿，嘿，合适，
0: 怎么样？
1: 好，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1: 是
0: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1: 这是一寡妇、
0: 他们街坊。
1: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0: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1: 我听你的寡妇，
0: 寡妇太漂亮，
1: 好看。
0: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1: 个
0: 跟你差一头。
1: 呵，我比他高一头，
0: 他比你高一头。
1: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七夫押韵呢、
0: 啊？模样这七夫押韵，
1: 我学还挺像你。
0: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1: 对，
0: 压你什么呀？
1: 我没什么了。
0: 就是啊，
1: 啊
0: 你还不乐意？再说他模样长得漂亮，
1: 我听你这模样，
0: 浓眉大眼
1: 啊，
0: 虎目圆睁，
1: 好，
0: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1: 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0: 还在上礼拜刚留的，你不累让他刮了去？
1: 这男的呀，
0: 依着你呢，
1: 女寡妇呀，
0: 你也糊涂啊？
1: 怎么呢？
0: 女的我就留下了，我找你干什么呀？
1: 别说了。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一段倒插门。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

0: 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等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2: 有时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6: 臂弯作一架，摇晃在庭前，摇杆作长椅，你清高或他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0: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1: 祝我梦的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轻轻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海
1: 和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

工作，基本上一年只回几次家，结果一回去，哎，发现不对了，你那位英明神武的妈她变了。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啊，全是类似的震惊。一个50多的中年妇女看霸道总裁小说，要阻止她吗？我妈退休之后呢，不爱学习，天天在家抱怨，什么方法督促她呢？我妈爱刷抖音，我想让她多读书，她不听，该怎么办呢？能够理解大家的痛心啊，但是也必须要说一句，你根本不知道，你妈妈不务正业起来，那她可太快乐了。就拿霸总小说举例，自打前些年呢，这玩意儿悄然的蔓延进妈妈的这个行列当中，经过长久的一个渗透，他们呀已经是过上了24小时全方位被霸总关爱的生活。清晨呢被霸总有声小说唤醒，中午呢边吃饭边对着霸总小视频来傻笑，半夜呢熬夜都得看完霸总网文，还看哭了，因为太痛了，他心都要痛死了。霸总文有多刺激，你的妈妈的心就有多狂野。其他妈妈的退休有多充实，你的妈妈的退休就有多不上进啊！咱们年轻人呢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反差啊！当然了，有可能是我们太肤浅，我们太空虚，我们太不充实。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给妈妈的生活里来添置点东西，还得玩命的添东西啊！什么买书啊，买课啊，买书法套装啊，报旅游团呢、啊，报舞蹈班，还得报个葫芦丝的高级班。其他的妈妈们呢，都美滋滋的上着这个老年大学。那咱妈也别落下啊！再苦不能苦父母，再穷不能穷教育。按照网红啊，这个对于妈妈啊的一些态度，就是送妈上学的话，就是什么？退休了吗？那还要3个月啊！我说呀，你就赶紧报名，不然真的等你退休，你报名就报不上了。所以不能让妈妈输在起跑线上。此等场景呢，简直梦回我们被激的童年。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那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吗？对不对？而妈妈被激的表现呢，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就是人呢都不爱学习。别人的妈妈是博览群书，还给自己写小说，自己的妈妈呢是买带画的书，她根本呢不愿意看的，还偷摸的去瞄这个手机，半夜偷袭她房间，你必能看见她矫健的把亮光往被窝里一塞，哎呀，我就玩一会儿。别人的妈妈老年大学上着，天天提前半小时到，学的高兴的想留级，可给你妈妈报班呢，她是动不动请假啊，要么就不想去了，要么就是这那那了，找的理由还是什么天晴了、下雨了、这风吹的我不想上学了，牙疼脚疼啊，心口滋滋的，一看书就难受。你看看，哎，有人呢给妈妈报了一个萨克斯的班啊，别人的妈妈呢是被老师点名表扬，而她唯一一次被老师喊去，是因为妈妈上课打游戏被通报批评了。忍不住埋怨呢，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花那么多钱你上课，你就玩游戏。”那都说呀，这进步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就算妈妈光荣毕业了，我们也得认真的接着去激她。妈妈呀，你要向别的妈妈看齐，再创辉煌，继续努力。学习这事儿呢，苍天从来没饶过谁。确实有的妈妈呢如鱼得水，快乐非凡，越被激越上瘾。有的妈妈呢连催孩子生孙子的心都没有了，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上学，摩拳擦掌的准备再报3个班，最想学习天津快板，争取过年呢在家搞个文艺汇演。但更多的妈妈呢都会感觉很头疼啊，就说什么能不能不让妈看书了，这妈妈上学的时候呢都不爱读书，这一读书啊就想睡觉。可你可能没想到啊，这些看似不上进的妈妈背地里都藏了两手啊，藏啥了呢？直到触碰到妈妈的现在和过去，你才发现她的世界呀并不空虚。妈妈呢有自己的社交法则，你逼她上画画班，结果她跟太极班的同学混的是风生水起，在公园群众的赞美之下呢，就着周杰伦的歌打太极。妈妈呢早就干过厉害的事情了，只是从来没给你提过她有多牛。你的妈妈呢从来不去健身房，但是可以轻轻松松5分钟做60个波比跳，还能够平板支撑3分钟。你在大城市熬夜加班时，她已经完成了一次徒步，去参加了3次马拉松。妈妈玩的新鲜东西呢比你还溜呢啊！有个男孩呢看到妈妈发朋友圈，发现竟然是全民 K 歌全国总榜第3，唱歌作品的评分呢是最高的 3S 级。在此之前，你连妈妈哼小曲都没听过，只觉得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妈妈说走就走，走的会比你还潇洒。有的妈妈呢曾经消失过3天，打电话回来我才知道呀，她自己一个人去看了这个烟花大会。你问她怎么知道路线的，她说从网上定制的。我问她怎么去沟通，她说呢靠比划和笑容，一路是畅通无阻。这妈妈呢甚至还干过特别伟大的事儿，就是加入什么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大家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

现在16年呢，他还依旧坚持着。就连我们瞧不起的霸总小说，妈妈呢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朋友对妈妈说，霸总小说让他在青春期找对象时一直照着霸总标准找，随之就迎来了妈妈的惊呼，天哪，你中毒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所以呢，真的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霸总文呢必须到我这个年龄才能看。其实呢，每一个妈妈呢都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是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想去探索。东京塔中有句台词说，妈妈的人生之所以在我们眼中显得很狭窄，因为她把人生都分给了我们。我们忙着去外面的世界，去跟别人做朋友，做恋人，做夫妻，而在我们出现前和离开后，妈妈到底过着怎样的人生，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你总觉得妈妈不了解你，但相对的，其实你也不了解她。所以呢，你只能刻板地认为每天无所事事的妈妈需要你来拯救。实际上呢，不管是年轻还是现在，妈妈呀都不一定能输你。当你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只是告知她一声的时候呢，其实她也经历过类似的抉择，有好多经验想与你分享。爱好、梦想、恋爱、小说、逃课，这每一个看似琐碎的话题都会成为你们相互理解的通道。这样的通道呢，你还能创造更多。还好呢，现在还不晚啊，让他知道你愿意听听他的故事。有一天当你决定纵容妈妈逃课偷懒看霸总文时，你才真正的看懂了他。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就太多了啊，比如说对于我而言最严重的就是提笔忘字。现在呀，到处都是键盘打字还是拼音打字，于是乎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提笔忘字了。每隔数年呢，就会有机构做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人都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啊。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反省一下，为什么，是不是真的拿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拿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分享的是长相真实的照片啊，这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长相真实的照片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呀是这些美颜的照片。这些被精修的图片从皮肤到五官偏离了真实的长相，并且呢是一种标准化的容貌。那发展到现在，真实甚至在照片里彻底是不见踪影了。接下来就是问路了。这个每个人呢，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地方，都会遇到找不到地儿的这种情况，那都要去问路。但现在不一样了，一部手机在手，我们不再需要问路了，也不再需要费力的在一张纸质地图上寻找我们的位置，这很方便，但它也剥夺了我们与陌生人发生碰撞、体会意料之外的善意的机会了。还有就是不速之客啊，没有了陌生的拜访，也少了突如其来的惊喜，甚至快递员的送货也将是将这个物品放在菜鸟驿站，然后呢手机上收到短信，不曾与快递员来谋面。你想想，这就成为了一种我们的生活呢真的是很孤独的一种状态。那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不速之客吗？接下来的就是漫画书了啊，漫画书与出租书屋，这是我们每个人童年回忆里的最佳搭配了。随着互联网逐渐的普及，出租书屋早就退出了历史大舞台，大部分人呢也就逐渐的失去了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当我们怀念曾经阅读漫画书的时代，是在怀念当初在书店里挑选书籍，并与其他同学私下传阅、分享、讨论的时光，还是你呢就是一个怀旧的人呢？那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经常会去书店去购买一些学习的、复习的、练习的材料。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了。在网上经过一些分享，我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哪个更适合我们，直接网上下单送到家了。所以，漫画书屋也好，书店也罢，也逐渐的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再来说说电话粥啊。谈恋爱的人呢，是不是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就算分开了，不再见面了，也会通过电话的形式一直聊天，聊很久聊很久，聊特别的久。那么网络时代，哪怕是60秒的语音都足够让人怨念不已了啊，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简直太越界了。那么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关系，一起煲电话粥的朋友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想想在我们学生时代，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朋友啊，都会有种家里面安了一部座机，拿着座机和自己同学一打就打2-3个小时电话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们现在还有吗？可能现在都变成了通过网络通话然后聊一天啊，包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谈恋爱我都见过啊，这个视频聊天睡觉，那简直一晚上的视频聊天，真的无法想象对面的呼噜声是怎么让你安然入睡的。说到这个电话呢，随着昔日的城市树洞一个个消失殆尽，超人没有地方变身了，失去的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亭。那电话亭相匹配的还有这个电话的 IC 卡，那么大家还记着吗？当年我们是不是还拿着 IC 卡给自己的啊大学在外地的朋友啊进行电话联系呢？啊，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可能通过网络获得了一些，但失去的还有那些关于期待、交集和陪伴的一些回忆，电话亭呢也是从中消失了。说到这个

消失的记忆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对我而言呢，也是消失的很透彻的，那就是随身听了。说到随身听，1979年第一代随身听在日本上市，30年后呢，便携式的卡带播放机在全球销量累计达到了 3.85 亿台，相当于每17个人当中就拥有了一台这个随身听啊。记得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全学校啊，我上初中的时候，那都是零几年的事情了啊，那么我呢也算是刚刚踏入到这个音乐行业啊，当时呢学习了这个吉他啊，于是呢我的舅舅呢就给我购买了一台这个随身听，让我去听歌啊。那个时候想想2001年呢，有多少人有随身听呢？我呢做到了全校第一个啊，那简直了，特别的洋气啊。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流媒体呢成了主流的音乐平台，我们呢掏出手机搜索然后播放，一气呵成。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再去拥有一首歌，更像租音乐或者是拥有一段时间的拥有权的这种感觉了。能做的就是让 APP 的会员身份永不过期就 OK 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推广呢，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很多生活方式，比如说还有就是一家人一起看电视。在原来呢，全家人各自忙碌一天之后，一起看看电视，讨论一下热播剧的剧情，哪怕是因为剧情拌嘴争抢遥控器，或者因为某些情节感到尴尬，都曾经是家庭成员共享信息、表达情感、分享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契机。但现在它不一样了，在家里呢，一个人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我们呢对远方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随意吃瓜，而对身边的人呢却熟视无睹，这种是一种冷漠。当然呢，我来看就是一种接近于冷暴力的相处。所以呢，放下手机，多与自己的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然后在线下见见面、聊聊天，把手机关机吧，把手机放在一边吧，把你们的感情更好的去促进一下吧。说到这个感情的促进，那然后我还想提这么一个事情，也是在当年呢，为了学习，父母在不断的催促我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英语角啊，一群人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用英语交谈，另一群人来围观，几乎都是社会上的一些英语爱好者或者大学生啊，然后来经历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呢，上高中啊，想要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经常呢会被父母送到英语角，通过英语口语锻炼的一种方式提升自己的英语成绩。但现在呢这种所谓的语伴呐、或者英语角啊，它早就不存在了啊。那么它的冷却呢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的存在，好像呢它在努力的转向相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啊。不管怎么样吧，这种角落它永远呢是具备一些社交属性的。还是那句话，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或许呢你会获得你想象不到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在互联网的影响之下，只要一个人曾经留过一些痕迹，很多年后呢都会被挖掘出来。从这个角度呢，你是无法做到被遗忘的。曾经一天里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过去错过一通电话就是一件大事了，但是现在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再去错过什么。这可能也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被遗忘和错过的一种损失。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还是沉浸当下吧，把当下拥有的一些东西好好的去珍惜，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都去好好的去看待。或许呢，在不久的未来，它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6: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蝶起舞翩。
1: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分离焦虑这个名词，大家多半会感到陌生，但是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妈妈在产假期间忙里偷闲，离开宝宝一小会儿，就会遭遇宝宝的分离焦虑。产假结束上班，更会让妈妈和宝宝双方产生分离焦虑。而每逢幼儿园的开学季，新入园的小家伙撕心裂肺大哭的场面简直是家常便饭。面对新手宝妈和宝宝双向的分离焦虑，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先来聊聊关于分离焦虑的话题。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分离焦虑症是宝宝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如果孩子长到6到7个月大以后，爸妈们感觉到孩子开始害怕陌生人，有的时候和妈妈或者是其他亲人分开的时候就会哭闹。例如，有的宝宝看见妈妈穿上衣服，拿起挎包要出去时就会哭起来。有的宝宝会跑过去搂住妈妈，或者跟着妈妈到门口。当妈妈把门关上的时候，宝宝就会放声大哭，这种反应就是宝宝的分离焦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行为的发生呢？首先，分离焦虑的产生与宝宝的性格有关。比如当宝宝进入幼儿园时，外向型的宝宝会很快适应环境，和小朋友一起玩，而内向型的宝宝则因为胆子较小，社会交往能力较差，不太能主动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对集体生活不适应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害怕、大哭大闹等情况。其次，分离焦虑症与宝宝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有的宝宝在上幼儿园之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他到了幼儿园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本能的会有不安全感与不适应感，因此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同时，分离焦虑症与家教以及宝宝和家人的依赖程度密不可分。有的宝宝非常的依赖于家人，当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因为过度担忧和这些亲密的家人再也不能相见而感到焦虑。还有一些宝宝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上幼儿园心存不安。宝宝的分离焦虑症通常在生理和情绪方面都会有所表现。首先，在生理变化上，如果宝宝没有熟悉的成年人陪伴，往往都会拒绝上床睡觉，而且晚上会经常做噩梦。当亲人离开之后，宝宝会表现出反复的头痛、呕吐、恶心、胃痛等症状，而且还会导致宝宝的抵抗力下降，常会出现有发烧、感冒、肚子痛等等。其次，在情绪的变化上，宝宝会出现孤独与迟钝的情况，这类小宝宝常常表现得不合群，对集体活动和游戏统统不感兴趣，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对陌生人表现出的态度就是极其的冷淡，少说话，反应迟钝。同时，宝宝还会出现有恐惧和胆怯，胆小的小朋友会害怕黑暗，害怕空旷，害怕见到陌生人，不敢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而且长时间抱有恐惧的心理，就容易导致宝宝失眠、梦魇、易哭、懦弱和缺乏自信。有的宝宝还会固执和任性，这类宝宝如果遇到稍有不如意，就会哭闹、打滚，或者用拒食来表示抵抗。还有的宝宝会暴怒，出现不如意的事儿就会大哭、大闹、叫喊、扔东西、踢人、咬人、以头碰墙等。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是，孩子哭叫一两声或者是大哭之后，就会出现医学上称之的屏气发作，也就是宝宝会突然呼吸停止、面色紫干、出现抽搐等现象，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情绪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焦虑对宝宝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的焦虑会引起宝宝产生一系列生理上的应激反应，比如宝宝会出现头痛、腹痛、恶心等躯体症状，而长时间焦虑更会容易使宝宝抵抗力减弱。许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宝宝经常出现感冒、发烧、肚子疼等情况，就是一种应激反应。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和改善，对宝宝就可能形成一种情绪障碍及分离性焦虑障碍，难以适应幼儿园乃至学校生活，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那么爸妈们应该如何帮助宝宝预防和克服分离焦虑呢？无数过来人父母的经历说明，除了一些有显著遗传因素导致的敏感宝宝之外，多数孩子的分离焦虑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要想让自家宝宝快乐阳光地适应新生活，父母就要用正确的教育帮助宝宝学会面对分离。首先，给宝宝正确的安全感。中国人习惯了宝宝由妈妈带大，大多数妈妈可以说是宝宝的全部世界，这样的宝宝非常依赖妈妈，很容易出现分离焦虑。而有些父母即便重视陪伴孩子，但如果陪伴只是身体的，而不能陪宝宝一起做游戏、玩玩具的话，宝宝就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不被重视。这样的宝宝往往会缺乏安全感和交往自信，难以适应新环境，从而产生分离焦虑。父母应该建立正确的教养观念，双方都要担负起陪伴宝宝的责任，这样宝宝就不会只对爸妈其中一个产生非常严重的依赖性，也不会因为某一方暂时离开就无比焦虑。其次，父母要学会与宝宝明确告别，不要以为宝宝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如果父母的一方要出门，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宝宝自己要出去，去做什么，大概多久会回来。同时要告诉宝宝自己出去的时候谁会在家陪伴和照顾宝宝，让宝宝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知道你还会回来，而且宝宝不是一个人。也许告别的时候，宝宝还会有些害怕，家长要安慰和鼓励宝宝，而不是突然间离开，这只会加重宝宝的分离焦虑。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安抚奶嘴儿可是带娃家居的必备好物，不论日常居家生活还是外出旅行，哄宝宝安静下来怎么少得了它呢？但是江湖上却流传着安抚奶嘴儿可能会有很多坏处，比如说安抚奶嘴儿容易让宝宝上瘾，严重的还会导致宝宝牙齿畸形、中耳炎等，甚至导致宝宝说话迟缓或造成表达障

0: 其实安抚奶嘴只要使用得当，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接下来石晓就来给您介绍一下安抚奶嘴的正确使用方法。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安抚奶嘴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安抚宝宝情绪的。人类从出生到两岁之间是口欲最强的时期，尤其是一岁之前的宝宝，往往是借助小嘴巴的吸吮或口腔的接触去探索陌生的事物。当宝宝住在妈妈的子宫时，就习惯通过吮吸手指获得安慰。吮吸是宝宝的本能需求，只要能够抓到的东西，宝宝都会放进嘴里，这让宝宝感受到安慰、愉快和安全感。科学合理地回应宝宝在这一时期的这种需求，能够让宝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建立对人的基本信任。而安抚奶嘴的作用正在于此。处于口欲期的宝宝往往呢都有吮吸手指的习惯，但是过分的吮吸手指容易影响宝宝牙齿发育，甚至呢会导致牙齿变形。而且宝宝经常吮手指，还容易把病菌带入口中。安抚奶嘴不仅能够满足宝宝吮吸的需求，还能有效防止细菌入口。安抚奶嘴的大致使用时间通常是在宝宝出生4到6周之后到2岁之间。4到6周的宝宝已经会吃母乳了，初步养成了稳定的母乳喂养习惯。此时妈妈使用安抚奶嘴可以帮助宝宝习惯用鼻子呼吸，从而锻炼吮吸和吞咽能力。而当宝宝情绪烦躁的时候，安抚奶嘴就很有用。在宝宝萌芽时期，安抚奶嘴还能够缓解宝宝的不适感。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宝宝1周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停止使用奶瓶，到18个月的时候要完全戒除奶瓶，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龋齿。与此同时，家长要注意减少安抚奶嘴的使用频率，到2岁左右就要逐渐戒除。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安抚奶嘴呢？答案很简单，宝宝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使用安抚奶嘴不是因为宝宝需要，而是父母需要。当宝宝哭闹的时候，许多家长出于尽快安抚，让宝宝安静下来的目的，习惯性的使用安抚奶嘴。长此以往，宝宝就习惯了使用安抚奶嘴，从而逐渐成瘾，等到需要戒除奶嘴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如何判断宝宝需要安抚奶嘴？其实呢也并不是难事。当宝宝处于吃饱喝足、不冷不热、小屁屁清爽的时候，妈妈的拥抱和亲吻也足够时，宝宝依然不断哭闹，那说明宝宝是真的需要口腔吸吮的安慰，那就应该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但是如果父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转移宝宝的注意力的时候，就说明宝宝并不是真的需要安抚奶嘴。比较明显而极端的情况是早产儿或者是出生体重过低的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实现吮吸安慰可能有助于宝宝的体重增长。当宝宝的体重达到正常儿的水平时，就应该停止使用安抚奶嘴了。对于健康的宝宝，如果妈妈发现安抚奶嘴的使用影响宝宝进食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的时候，就要立刻戒掉。接下来再来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给宝宝选购安抚奶嘴。当妈妈们决定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在选购的时候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以保证购买到适合宝宝又安全的安抚奶嘴。首先呢，是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因为安抚奶嘴是和宝宝接触的，所以材质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妈妈们事先可以询问有经验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上网查询，以保证买到安全的安抚奶嘴。其次是奶嘴的材质，选择硅胶的，因为硅胶材质具有良好的弹性拉力，不会碎裂成小片而被宝宝误吞下去，同时它又比较柔软耐咬，比较适合宝宝。再有就是要选择整体性好

安抚奶嘴，也就是奶嘴和底托是一次成型的，避免其中某个部位脱落，宝宝误食造成危险。另外是选择的奶嘴的形状最好呢是和妈妈的乳头、奶瓶、奶嘴一样具有丝感，并且奶嘴的嘴盾要和宝宝的唇形吻合，以避免吸入过量的空气导致腹痛，同时能够促进宝宝口腔、面部肌肉的发育。最好是挑选凹形盾的设计，并有气孔的奶嘴。还有就是要尽量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奶嘴，特别是面板上的透气孔要大，这样可以避免宝宝因为长时间和面板接触而出现红嘴巴的现象。最后是选购的奶嘴的大小要和宝宝的实际年龄相适应，避免选购到过大的奶嘴，从而顶到宝宝的上颚，这样会让宝宝感觉到恶心，严重的会出现呕吐的现象。在选购的时候最好是带宝宝同时去，以宝宝的喜好为准，这样才能够选购到最适合宝宝的奶嘴儿。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我是石晓，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

0: 慢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0: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地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地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你听说过有一种叫职场嫉妒症的心理问题吗？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还可能会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职场嫉妒症吧。如果有，那么又应该如何矫治呢？看到别人的工作业绩日胜一日，那些后来居上者渐增，你总是心急如焚，却又在心烦意乱中找不到职场出击的更好出路。你是否想过，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胡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工作伊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对每一件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随着时日的渐长，由于业务过硬，为人也忠诚可靠，他一直是部门当中的中坚力量。可由于交际能力不强，特别是与上司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过于紧张，口词不利，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今年公司的业务部增加了刚毕业的新员工李乔娜之后，一直颇受赞誉的胡玲有几次广告创意被主管枪毙。刚开始他还常常自责，并且努力改进，后来胡玲发现，只要是他提出的创意案，李乔娜就会冷不丁地找出一些小毛病来，和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呈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而李乔娜的吹毛求疵却总是让主管也是对胡玲有意挑鼻子挑眼。看着李乔娜凭借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一张会说话的小嘴，就能够把有青面虎之称的主管成天哄得眉开眼笑，加上眼瞅着一些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和自己伯仲之间的人，却因为擅长领会领导的意图相继得到了赏识，在职场上青云直上，只有自己还是原地踏步，胡玲的心里颇为愤懑。开完季度会，眼看本季度的桂冠又将与自己无缘，胡玲实在是感到忍无可忍，他在发牢骚之余，更多的是醋意大增，不时的在同事当中说一些风凉话，大家悠着点吧，这次提升啊，八成是主管的准助理了。职场中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和胡玲类似的经历，多数人虽然心里不满，但是能够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但有的人则会对此耿耿于怀，把对对手和领导的不满长期压抑在心里，时常暗自生气，由此却憋闷出病来，这就是职场嫉妒症。职场嫉妒症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呢，还可能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非常不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职场嫉妒症往往隐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比如个性过于追求完美，有自恋倾向，性格偏执，

从而呢总是会假设别人是恶意的，总感觉到自己被攻击，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也容易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觉得同事取悦领导也是在和自己作对，为此而忧心忡忡和心怀嫉妒。对于具有职场嫉妒症的人，应该如何矫正自己的嫉妒心理呢？首先应该采取正确的认识法，用豁达的心胸看世界，正确评价自我，真正了解自我。在评价自己时，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呢才能够摆正位置。其次是正确比较法，遇事的时候进行位置互换思考，替别人思考，学会超脱，不断的自我反省，改善自身的品性，做到谦虚谨慎。第三，想开些，这个消除法是非常有效的。对别人的问题采取随他去吧这样的态度，顺其自然，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最后利用自我驱除法，平时呢多和亲友交流，开阔视野，如果嫉妒心萌发，应该立即转移环境，投身于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去。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还不能帮你去除职场嫉妒症，那么建议你啊去看看心理医生，系统调整一下个性和认知，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走出嫉妒的心理迷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倾诉，他在外企工作了2年，因为专业对口加上工作认真，上司对他比较器重。可是呢，前不久在与外商的一次谈判中，因为其他人的缘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事后上司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他大发雷霆，他很苦恼，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顺从上司的批评，还是应该跟他沟通呢？如果你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想化解不满的根本出发点有2个，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人格平等。上司和下属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自己没有做错，却一味地顺从上司的批评，对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上司的不满是由于下属工作没做好，那么勇敢地去承认并且做出一些承诺，会重新赢得上司的信任。如果不满是由于误会，那么准确有效地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化解不满的原则是尊重上司的权威，作为下属，如果完全不顾上司的权威，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或者是逞一时英雄，那等于是破坏了团队的运作。因此不要公开顶撞上司，不要让上司下不来台，尽量争取平静理智的沟通。对上司的认识不要因为情绪化而片面化，上司也是人，肯定优点缺点都有，有的上司很挑剔但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上司脾气不好能力却很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可能去全面客观地看待你的上司，就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了。如果平时你对上司的评价比较高，就不要因为在一件小事上受了委屈就对他不满，甚至耿耿于怀，要做好准备，积极主动地去沟通，如主动地给上司发邮件，到上司的办公室去找他，或者约他喝杯咖啡。沟通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并且尽量运用微笑和幽默，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双赢。

与时间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微信的同名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来分享雪小禅的一篇文章，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心。太过用力会纠结于内心，会让所有的饱满太过张力，是一张拉满了的弓，射得一定远吗？怕是会断掉吧。一场事情泼墨太多了，用力太猛了，自己都收不住，洪水泛滥的结果是将自己淹没了。也许好的爱情应该是风轻云淡，安静地看着对方，对方是自己的一块清新的糖，想起的时候安静地抿一下就够了。有的时候爱情需要距离，需要空间。爱上一个人总会动荡些时日，半夜跑去写情书，私情这东西总是会怕沉溺的，但不沉溺又是错的。爱这个人，哪怕知道他坏他烂，可是因为贪恋这人世间的一点点爱，一点点温暖，便飞蛾一样的扑向了火。这一场盛宴是一个人的盛宴，与现实的爱情如此格格不入，不温暖，不体贴，不妥当，带着罂粟的邪恶与放荡，但他一意孤行，一定要一意孤行。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与心，就像杨绛懂得钱钟书。这种懂得就好像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读一生也不会倦。而他们的用力是持续的温度，是持续的力度，一直是这样，不高不低，不温不火。用力的爱一个人，趁着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其实是幸福的，哪怕最后破碎了，而心里永远

会有这个人，永远会有。女人总会对一些事物有所迷恋，而迷人比迷东西更诱人。大体说来，一是迷恋衣服，二是迷恋男人。衣服和男人同时到来，则男人第一。爱情是最不实用的东西，伤筋动骨的，不如迷恋别的东西实惠。迷恋这个东西带着吃的成分。爱情这个东西当个点缀时还好，可是一用力起来就会盛大，又惊心动魄又无聊。太浓烈的爱情来得快，一定去得也快。爱情原本是有条件的，原来是和别的气氛在一起的，特别是人前，如果感觉到他们在相爱，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最干净的爱情一定清淡似水，应该浓烈是浓烈，应该清淡是清淡。只剩下爱情，一定离分手很近了，因为再也没有别的话。有趣的爱情是和趣味、气味、气场相联系的，比如两个人的共同爱好，哪怕一起爱上了美食，其实最后拼的是生活习惯和灵魂距离。如果单纯的是色相吸引，爱情最难维持。时间最短的爱情一定是一见钟情，只凭貌相，那样的爱情过于单薄，连维系下去都要努力。最厚实的爱情一定是踏实肯定，连缺点也要喜欢，连习惯都要雷同的。爱到忘记了爱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爱吃茴香馅，他爱穿安瑞锦。如果只是为爱而爱，哪怕私奔到天涯，一定还是要离散的。

爱一个人需要傻到没有自己，和爱情相比，自己太轻了，太单了，太世故了。而只有爱情可以让人焕发了光彩，那样的熠熠夺目是自己没有过的样子。就像张中行老先生说，还是男女之情最有意思，因为像鸦片，有瘾有毒，离不开忘不了，相互吸引又相互刺痛。爱情之外的东西其实更能打动人。有一位大师说，如何画好画，最让人动容的一句话就是，没用的东西要多，特别是你喜欢的，越没用的东西最后会变成有用。而爱情也是一样的吧，那爱情之外的边边角角终能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网，顺利地把爱情转化为亲情。一生中总是有这些时日，是热恋着的，是黏着的，是情痴花痴一样病态的缠绵，昼夜不分，朝也思，暮也想，全是他，全是他呀。问了一遍又一遍，傻子一样，你想我吗？你爱我吗？其实内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可是有什么用，就是不能肯定，就是想要让他亲口说出来。他说了还是再问，有多爱有多想，真是傻呀。缱绻到最后被爱情围困了，总以为会有多浓稠，却闻到了凉意。最简单最干净的性爱上一个人，当然会有清凉意，情到深处却总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深的缱绻倒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缠绵，到了灵魂的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片刻分离都会觉得难以割舍，才是真的更要了命。情到深处何以表达，无语是最高境界，千沟万壑都不记得了，时光掉落地板的声音砸在两个人身上，似在前世的惊梦里，两个人静静地静默成一幅明媚的山水画。人还是那个人，景还是那个景，却因为无语而起了一片喜悦。所有时光乱云飞渡，飞云也无语，飞雨也无语，用手轻轻地拨开那夜晚的底色，居然是一片蓝色，透明而惆怅。

刚才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雪小禅，最坚固的爱情是懂一个人的心，希望你爱的人也是最懂你的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5: 哎，很多朋友啊，一到了这个年初的时候就开始立 flag 了，什么我要瘦多少斤，我要读多少本书，我要攒多少钱，我要去多少多少个地方，我得学会什么一门语言，要学会一种乐器等等等等。
16: 是的，一到了年初岁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去给自己定下今年想要去实现的目标。那目标或大或小，都是一种对于新的一年的期许，也是认真生活的动力。但是你会发现，每隔一个季度，或者是每隔半年，又或者说每隔全年，大家就会来回头，哎呀，稍微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定的目标，会发现想

0: 法很美好，结果却常常是不尽如人意。那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到现实生活当中，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年年许愿年年没实现的困境。
1: 上一年没实现的目标再继续放到下一年，年初定的目标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不了了之，或者呢改成新的目标，等到了年底再回想起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往往会调侃一句说，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目标只停留在纸上，甚至还会说这届年轻人怎么做啥都是三分钟热度啊。
0: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让定目标去行动和最终实现变成了没有什么相关联的事儿。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会被称为新年决心效应。
1: 它指的就是在新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会制定一些新的目标，并且呢开始行动，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打击了刚开始的乐观情绪，原本信誓旦旦的决心开始衰退，最后啊可能会完全停下行动的脚步，不再去实现目标。
0: 但我觉得这个效应也不只局限于新年，它只是叫这个名字啊。这个新年效应无论何时，比如说在三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你刚开始办了张健身卡，没去两次就觉得累，哎呀不想再去了，或者是激情下单买了很多书，最后都变成了书架上的装饰。
1: 想要培养一个新爱好，等这个配套装备都备齐了，学习新爱好这件事呢已经被遗忘在脑后，被迫结束了。
0: 慢慢的，一些人觉得这定了目标也是白定，干脆放弃制定新年目标。也有人呢会在年底看到别人一一实现划掉的计划表大为震撼，而后又重新开启新年目标计划。
1: 与定了目标也实现不了，还不如不定相反的观点，就认为啊，定了总比不定强，实现一点是一点儿。更何况啊，有时候虽然目标没有实现，但如果能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或许啊比实现目标更为重要。
0: 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其实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说定了目标没坚持下去，又或者想去从事一件事儿就是没干下去，可能就是因为三分钟热度。提到三分钟热度，我们大部分人会第一时间想到说这是一个贬义词，对吧？是没耐心，是没毅力，是容易放弃。但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人生短暂，不过几万天，那至少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
1: 咱们认识一个新朋友啊，叫小月。这小月从小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总是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着极大的兴趣，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她广泛的阅读，大量的涉猎不同的书籍，在班里她被同学们戏称为是百科全书。然而呢，他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呢每个方面都了解那么一点儿，可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所以并没有精通过什么。
0: 小月经常会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困扰，所以呢在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同时，总是会伴随着三分钟热度这样的词汇。有朋友就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的，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呀，你已经掌握了比大部分人要多很多的知识储备，你只是需要在众多的热度中找出一个你最热爱的，并且为之坚持下去。
1: 小月听了以后呢若有所思，回想着过去种种的三分钟热度，他总会保持120%的热爱去认真的探索。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结果从来没有过程重要，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而去探索的时候，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我们已经用了如此汹涌澎湃的热情去灌溉这些兴趣爱好，每一次的三分钟我们都是会全力以赴的，那么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无心栽柳柳成荫。
1: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呢，小月不再纠结于所谓的三分钟热度是否是贬义词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热爱的事物当中去，纵然失败的次数占多数，可她并没有盲目地寻找啊，而是在每一次认真尝试以后，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那个天赋，便会及时止损。
0: 有一段时间里，小月痴迷于滑板，最初的练习必须要克服上滑板的恐惧，以及开始滑行时这脚要离开地面。小月尽管多次练习，也很难找到中间站板的平衡感，尽管喜欢，对小月来说呢它也是不合适的。
1: 于是小月并没有过度的练习，仅仅是将滑板当成一个简单的爱好。在这样高效率低成本的寻找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月爱上了小提琴。练习的日子肯定是枯燥而且乏味的，简单的哆来咪也要重复的练上好几个礼拜，每次站得笔直姿势标准的训练下来，小月啊总是会一身的汗。
0: 但

0: 小月并不这么觉得，她告诉朋友说，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就从像锯子锯木头一样的声音到现在能够拉出一首曲子，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以前有口风琴的乐理基础，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也不会觉得很难。她说每次练习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将来的我会闪闪发光的站在小提琴的舞台上面。
1: 因为每一次的三分钟热度都不曾浪费过，小月的生活肆意而且很精彩。在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之下呢，小月加入了很有名的乐团，让更多的人看见了她。
0: 认真思索之后的她说啊，说曾经的我喜欢追求新鲜感，可现在的我更享受把一件充满新鲜感的事儿坚持到一辈子的热爱。
1: 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评，说的是人的一生只有30000天，你是活了30000天，还是只活了1天却重复了30000次呢？
0: 新鲜感固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克服本能，拒绝重复一遍又一遍不同却又相似的新鲜感，将你最热爱的那件事儿长久地坚持下去。
1: 进入大学以后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发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也许那个时候啊，之前是为了高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到了大学以后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尝试不同的事情，在各种兴趣爱好里面享受快乐，弥补曾经没有享受过的乐趣。
0: 所以啊，在最充满斗志的时光里，多点三分钟热度又有何妨呢？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和表现呢？
1: 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说到三分钟热度，相信大家都有过相似的这种体验经历。
2: 是，上周我去女同事家里玩，看到这茶几旁边堆着他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哎呦，我看着他在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我就忍不住提醒他，这养狗可不能三分钟热度。
1: 是，
2: 但我说的这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他的心。
1: 有故事。
2: 他懊恼自己做事就是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课啊，买回来各种钢琴谱，这新鲜劲过后，练琴的频率是越来越低
1: 呀。练钢琴啊，可是得持之以恒，没有点功夫那是真出不了这个特别好的效果。
2: 还有呢，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能够改变好心情。
1: 哎，没错啊。
2: 结果养着养着，哎，懒得浇水，全都干死了。
1: 那可不行啊。
2: 还有画画，他也喜欢，下单了水溶性的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的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了。
1: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2: 他还购买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之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没听几节就不了了之了。
1: 我怎么觉得你这女同事把大家所有的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她都干了一遍呀？
2: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觉得我这女同事跟我一样一样的。
1: 我以为说的就是你呢。
2: 另外她还办了健身卡。
1: 哟，这不就是你吗？
2: 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这线条还没来呢，自己就先撤了。
1: 你看，很多朋友都会说啊，说这个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就算了，就连自己喜欢的事儿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唠唠叨叨，自己也会变得很懊恼。
2: 哎呦，我在社交平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类似的诉苦，说为什么道理我都懂，却总是改不了做事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
1: 其实我们来看看他的破解之道吧。我记得南非作家啊库切有本小说叫做《尺》，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别的惊悚，我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了。哎呦，那不就变成油腻大叔了吗？
2: 油腻大叔啊！我还记得当时是编剧史航，他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就提醒他说，哎呀，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是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呢，当时就引发了史航的思考，那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他后来就想通了，他说，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事儿。
1: 所以呢我并不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啊，做人呢还是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
2: 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那说明这个人得多无趣啊。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说实话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1: 其实可以盘点盘点我最近几年干过的就是有头没尾的事儿啊。我认认真真的练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书法，就是刚写成点字的时候就放弃了。吹箫呢也是吹成曲子之后就不想再写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的写日记，写了那么几本，确实现在还收藏着，但是至今呢已经不再有写日记的习惯了。以前呢也试图晚上10点之前就要上床，10点就要睡觉，可是坚持了没多长时间，现在好像又开始越来越晚了。
2: 对，而且其实你说的这些也是好多人自己的一个经历。那其实我们个人历来都是秉持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看书不能白看，对吧？所以书里但凡提到有趣有料有用的事儿，我都会找个小本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我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
1: 哎，
2: 我看到过有人早晨睡醒起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也试过。我还看到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日生活，我也试过。另外我还给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你说谁的坚持他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
1: 所有事儿啊都站在这三分钟热度的起点，最后呢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呢是阶段性的坚持，有的是草草放弃。
2: 那这热度的存续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 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件事儿，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啊

0: 坚持，有的呢是阶段性的坚持，有的是草草放弃。
1: 那这热度的存续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呢？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的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件事儿，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啊

0: 就以聂小倩看到阳光就魂飞魄散的级别来防晒。
1: 哇！
0: 几年之后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的时候，当这个防晒霜或含有害成分上热搜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呀，有的时候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
1: 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们常常啊会培养一些小习惯，或者呢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和不甜的这种蜜月期啊，我基本呢会给自己几个问题来问一问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会问自己，就是我当初做这件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这样的一些成本？
0: 是，这三分钟热度它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
1: 嗯，那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了，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
0: 对于从这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说只能触及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泉，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
1: 嗯，
0: 其实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说到今天的话题，三分钟热度，其实不光是我们成年人，这孩子也是三分钟热度啊。
7: 那当然了，太多孩子有这个情况了。很多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都遇到过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新买的玩具很快就玩腻了，看书写作业都根本定不下心来，集中不了注意力，坐下来一会儿就想休息了。孩子看到别人学什么他也想学什么，但都是浅尝辄止，学几次他就不去了。
6: 其实啊，这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在相互讨论，那也成了家长口中一个魔咒一般的存在，会阻碍孩子的健康发展。可能家长会担心，呀，我这孩子专注力这么差，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学渣啊？
7: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什么是三分钟热度，它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应对呢？
6: 三分钟热度啊，这种现象比喻人们在事情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涨，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便失去了兴趣。而这一现象呢，在心理学上也有接近的名词，叫做感觉适应。
7: 当我们持续性的接触某件事之后，我们慢慢的就不再对这件事情有任何多余的感觉，这样的过程就叫做感觉适应。
6: 我们生理上的重复意志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对于刺激物的反应强度。当我们持续性的看某样新鲜东西的时候，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反应强度也随之降低，于是哪怕我们对一些东西呢再感兴趣，在本能驱使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对该事物继续维持这种兴趣，甚至慢慢的我们会感到疲倦，甚至不耐烦，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三分钟热度。
7: 其实想说啊，这三分钟热度它反映了一件事儿，一个真理，那就是喜新厌旧，那是人之常情啊。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给实验者看人脸的照片，通过核磁共振实时呈现这个被试者大脑的变化，那结果就发现，当不断的给被试者看相同照片的时候啊，大脑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就是大脑它会选择视而不见。
6: 这也可能能够直接来解释为什么三分钟热度在很多孩子当中比较普遍了。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看这孩子的年龄特点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吧，这对

0: 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的极大的兴趣，但是没过多久就会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了。
1: 对待学习可能更会这样，用心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学习热情就开始下降，耐心也随之下降，而随着学习深入，难度逐渐提升，当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畏难心理，从而产生了退缩放弃的行为。
0: 在心理学认为，人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孩子对于新颖有趣的事物感到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呢，三分钟热度与个体这一追求也是相符合的，但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注意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从而产生三分钟热度。
1: 另外，我们这个大脑 boss 它正在成长当中，来解释一下啊，涉及到科学了。前额叶皮层，它是占到我们整个大脑半球面积的1/4，它负责计划、调节还有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那研究表明呢，前额叶要在18岁以后才能基本发育完全，因此对于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来讲还是比较弱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将兴趣持续的投入到很长时间。
0: 那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就认为啊，孩子的专注力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被保护出来的。孩子天生拥有探索的能力，家长要做的合理的帮助孩子在无数个三分钟热度当中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为之努力追求。
1: 那运动其实可以改善儿童的专注力，原因是运动它会增加儿童前额叶区域的血流量，导致大脑激活程度增加，进而改善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
0: 家长们也许会想啊，说这运动那么长时间，孩子那么累，不是更难专注学习了吗？没想到这研究结果啊，恰恰相反，长期的规律运动甚至可能通过改善儿童脑结构，进而改善脑功能，最终改善儿童的注意力的情况。
1: 根据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啊各不相同，有些孩子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知觉能力很强，有些孩子呢则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造诣会高于别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科学地找到适合他的发展方向，并且真正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0: 那研究就发现，人们之所以做一些事情啊，有时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弹琴、画画，在短期里啊是很难立刻看到结果的，这个时候没有强大意志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1: 是的，如果我们把学习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目标，并且在孩子达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积极的而且及时的提出表扬，那么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说他还会不会感到枯燥呢？
0: 答案肯定是不会了，对吧？
1: 对，研究表明啊，当我们的孩子达成某个小目标的时候，大脑作为奖励将会产生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的多巴胺，从而激励我们的孩子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而多巴胺呢，会使人感到快乐，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像成年人打游戏一样的快乐体验，关关斩将关关过，这学习效率也会成倍提升。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聊到了三分钟热度的一些经历。那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都说到了自己三分钟的一些事儿，很多人说到了画画啊，这个默默他就说买了套这个笔刷、颜料，还有这个稀释剂、画板、彩铅，还有彩铅的一些基础教程书籍，到货了，收好了，封印了。
1: 李龙说了，锻炼身体减肥啊，嘴上说着每天要跳绳1000次，结果这绳子呢是一根一根的买来就直接积灰了。还有灰太狼，他也类似啊，他说办健身卡算吗？自从办了卡去了2次之后，一次都没去过，后来听说这健身房关门大吉了。
0: 青儿他说了，练字儿，从小到大一直有练字儿的想法，但是从来没有实践过。大概呀，就是前2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套练字的套装，哈哈哈，命运果然是相同的。
1: 还有刘云他说，每次小的时候考完英语都发誓要好好学，但只能坚持一周，最多一周。我知道，就跟我当年一样，每一次我都想要提醒自己，让自己好好背单词，拿下3500词，结果每次就停留在Abition
0: 到 A 了哈。
1: 不，你打开那个3500词，第一个单词就是 Abition。
0: 言而有信，他说也许啊，该庆幸我只买了两只的拼豆，只是现在一只拼了一半，小熨斗去哪儿了，让我想想啊。啊，看来也是半途而废了啊。
1: 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大家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生活当中有哪些教训，又或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三分钟热度的那些经历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鱼儿他说了啊，记忆当中制作了这个超轻粘土的小章鱼和小黄人一个，事后呢可能送了一个小箱子的这个粘土以及不见踪影的作品们。
2: 嗯，还有等等等等。他说最近啊，在女儿的要求之下养了一只小狗，老公给他起了个名叫包子，刚开始还挺好的，两天给他洗个澡，没事就抱着撸两下，女儿也挺喜欢的。也就是两周时间不到，半夜老叽歪叽歪的，我睡不着，我这脾气就上来了，就收拾他一顿。今天女儿在家上网课，她又在笼子里叽歪，女儿也烦了，拿起棍子就是一顿暴打。这下老公高兴了，他说他本来就不想养，让我赶紧拿去送人了。我现在还在考虑该送给谁呢。
1: 哎呀，你看看，这喜欢的时候是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要送出去了。
2: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待宠物它也是生命，一定要用心呵护，这感情都是双向的啊。
1: 三三不是珊珊，他说了，说这个故宫解密书大家知道吧，买来了兴冲冲的带着朋友去了，打算两个人一起啊努力破译，努力了大概几分钟，受挫感强烈，于是放弃，目前仍处于封存状态。
2: 还有暗指丁兰，他说我娃今年四岁多了，他三个月的时候我心血来潮买了一本就是需要自己贴照片的那种影集，我妹说呢，哎，你这东西肯定会闲置。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说绝对不会，结果现在他只有我娃到一岁时候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王子抱抱他说了，谈恋爱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抽一阵风，积极一下，其他时间根本找不到谈恋爱的理由和动力。
2: 风轻云淡，他说三分钟热度就是每年双十一或者618的时候，我就会在当当、豆瓣、知乎到处找些书单，然后买一堆书回来，信誓旦旦的说要放下手机，要多多看书。结果呢，就是书越来越多，看手机的时间却也越来越长了。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
1: 啊，
2: 书名叫做 S， 我已经买了有5年了，还没看超过10页呢。
1: 是不是要准备送给我们的听友啊？
2: 就这你还推荐？
1: 苏小暖说，积木啊，就是最近超级流行的那种各种卡通形象的那种积木，买了十几套，一套也没拼出来，搁置了。说还有啊，教我老妈用智能手机，买之前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把它教会了，还专门买了个本子，写了计划，还画了什么操作指南的这个图示。那然后呢，3天过后啊，我亲爱的娘亲学会了解锁和接听电话，微信只学会了怎么用一码通，更别说其他功能和别的 APP 了。期间发生无数次我感觉要撅过去的瞬间，于是乎放弃教学。
2: 梦游他说买了一个瑜伽垫，收到货之后就看了一下尺寸，一次都没用过。跳绳一次买了2根，单位放一根，家里放一根，至今2根都躺平，买的时候那都是心心念念的呀。
1: 小豆年米粥说了，最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应该算是减肥了吧，每天啊都会想着运动，跑步鞋和衣服也买了，一年之后依旧在柜子里放得平平整整，这鞋也是前几天送了别人了，后来买了跳绳，买了有1个月，只在刚买的那一天跳过一回，之后啊就再没动过了。
2: 马德里还有他提到说，去年盲盒热的时候心血来潮买了2套，一套是周杰伦的，一套是哈利波特的，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超级贵的展示柜，欣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了，后来再去商场这盲盒店里去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梦回长安说了，说有时候啊，我这三分钟热度强得可怕，就连吃饭的时候吃的菜都会有三分钟热度，刚上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吃几口以后哎就不想吃了。
2: 还有 Lin 跟你一样，你是对箫有三分钟热度，他是对古筝。他说生娃之前有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古筝，现在我娃快7岁了
1: 啊，
2: 我还不会呢
1: 啊。 还不会呢，我倒是会。
2: 你现在还会吗？
1: 会。
2: 现在拿起来还能吹？
1: 啊，没问题。
2: 哎呀，那不简单。其实大家说这三分钟热度很短，对不对？就是形容我们对某一件事儿这个热情非常的短。但其实三分钟那就是180秒。
1: 哎呀，你这算数学的不赖呀。
2: 那当然，我数学老师就是数学老师。所以180秒，各位大家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1: 那如果有人说啊，你是三分钟热度，那么不要觉得这是缺点，相反，你这个属性很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2: 首先，
1: 3分钟180秒啊，
2: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首先，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水，甚至我可以喝500毫升的水，绝对3分钟够了。还可以吃1/3的苹果或者一整颗苹果，整理折叠5到8件衣服，还可以完成2到3分钟的标准刷牙的流程。
1: 那在学习上呢，我们可以快速的阅读800到1000字左右的文章。甚至可以背一首七言绝句，速度快的话呢，可以写一篇100到150字左右的会议记录。
2: 工作上，3分钟可以回复1到2封简短的邮件，完成简单的工作流程汇报。那么在休闲上，我们可以做15到20个左右的仰卧起坐或者俯卧撑，完整的听完一首流行音乐，玩简单的单机游戏，比如消消乐。
1: 哎，这些啊都是通过实际操作和试验反馈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180秒，我们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确切的事情。
2: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3分钟可以支配，并且你恰好有3分钟的热度可以贯穿这件事情的始终，那么这件事儿它的完成度一定是很高的。
1: 因为这180秒的每一秒钟，你都充分的燃烧了自己头脑和身体的热量，去高效执行自己的行为。
2: 做事儿3分钟热度，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你的好奇心、激情还有执行力的，这三者啊缺一不可。
1: 只有拥有极强的好奇心，才会激发我们对于事物最初始的探索欲望。你的好奇心越重，哎，你的探索欲望呢就会越强，就会激发你的无限热情。最终呢，当这热情迸发无法抑制的时候，就转变为了激情。那激情呢是行为的发动机啊，是执行力的保障啊。而你仅仅在180秒内就产生了好奇心、激情、执行力，还刺激到了燃点，你是不是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
2: 你这样说来，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因为这要比长期一天、一个月、一年所调动的能量更加强大而有力。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或许该思考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在时间上延长这种能力的调动。比如说，可以保持好奇心。我们不仅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要在执行事情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奇，因为好奇心它是探索的原动力，保持好奇心就可以让我们带着探索的欲望而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工作的快乐。
1: 再有啊，就是明确的认知。有很多人可以保持3分钟的热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带着长久的热情工作，部分原因在于认知度不够。起初的热度呢，仅凭着好奇心，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不全面，没有进行事情的整体的这样的评估，以及对于自己能力的正确的认识，模糊的评估加上错误的认识，导致的工作呢只能进行3分钟。长期如此啊，就特别容易被他人评价为3分钟热度选手。
2: 所以我们要正确去认知3分钟热度，拒绝做3分钟热度选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当然，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对话框喽。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 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

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地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

胞的血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五一新闻特别节目，五一收假回

回归，元气开启新征程。不知不觉间，五一劳动节假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此刻的你，或许还带着假期的余温，或许已经整理好行囊，准备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不管这个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相信你一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也收获了满满的松弛与力量。这个五一，春和景明，惠风和畅，正是走出家门拥抱美好的好时节。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去感受不同城市的烟火气息，看山河辽阔，赏人间烟火。或许是在海边听浪声阵阵，看落日融金，或许是在古镇漫步，踏过青石板路，感受岁月静好，或许是在山林间穿行，呼吸新鲜空气，拥抱满目翠绿。也有人选择留在家乡，与家人相伴，煮一壶清茶，做一份家常饭菜，聊聊近况，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还有人趁着假期给自己充充电，看看书，追追喜欢的剧，或是学习一项新技能，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自己好好相处。当然，还有一群可爱的劳动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坚守与付出守护着我们的假期安宁。他们是医生、护士、交警、环卫工人、公交司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们的假期才更加安心，更加美好。在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坚守。假期的美好总是短暂的，就像春日的暖阳，温暖而匆匆。或许有不少朋友会觉得，收假的第一天总是有些不在状态，早上不想起床，上班上学提不起精神，脑海里还回荡着假期的快乐时光，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乏力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其实不用太过焦虑，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毕竟我们在假期里放松了身心，作息和节奏都与平时不同，想要快速调整过来需要一点时间和方法。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摆脱假期综合症，元气满满的回归正轨。首先，调整作息是关键。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熬夜追剧、玩手机，或是睡到自然醒，打乱了平时的生物钟。收假后，我们要尽量恢复平时的作息，晚上早点休息，避免熬夜，早上按时起床。哪怕前一两天有些困难，也可以慢慢调整。比如，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0到20分钟，早起10到20分钟，逐渐找回规律的作息。这样才能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应对工作和学习的挑战。其次，调整饮食，清淡为主。五一假期，相信大家都少不了和朋友聚餐吃饭，吃多了辛辣油腻的食物，不仅会增加肠胃负担，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乏力。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调整饮食，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帮助肠胃消化，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让身体慢慢恢复到最佳状态。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节食，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合理搭配饮食才能让我们更有精力。再者，适当运动唤醒身体。假期里很多朋友都是宅家模式，缺乏运动，身体会变得比较懒散。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运动，比如早上起来散散步，慢跑一会儿，或是下班后做一些简单的拉伸、瑜伽，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疲惫，还能唤醒身体的活力，让我们更快地进入状态。当然，运动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运动，以免造成身体损伤。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假期的快乐虽然结束了，但新的美好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列一个简单的计划，明确收假后的工作和学习目标，把注意力从假期的回忆中转移到当下的事情上。
如果感到疲惫，可以适当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比如工作、学习间隙，喝一杯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的风景，缓解一下压力，慢慢适应节奏。相信只要我们慢慢调整，一定能摆脱假期综合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一假期是休息，是放松，更是为了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个假期我们收获了快乐、陪伴与成长，也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和价值。收假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是我们带着假期的收获重新出发的起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把假期里的松弛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珍惜每一寸时光，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收假后出行注意安全，早晚温差较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0: 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胜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雕古国、东方金，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

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它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呀，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第一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

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一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一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二楼和三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10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
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

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地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四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 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呐、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一凡。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命之美。漫漫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何度过才不算虚度在世上走了那么一遭呢？国学大师林语堂将他对人生的感悟写了出来，创作了许多关于人生的经典散文随笔，集结成书，命名为《人生不过如此》。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的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妨管中窥豹，通过这本散文集感受先生的恬淡与练达。在《人生不过如此》一书中，林语堂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分别展现了诗样人生、才情人生、幽默人生、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书中共分为6个大章节，全部以古诗句命名，分别是我生之初尚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人情练达即文章，一生矛盾说不尽，万古千秋一寸心。人生不过如此，详尽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经验。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只想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还记得马伊琍的《且行且珍惜》一度风靡网络，成就了2014年重要网络文体之一。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此句是有出处的，便是来自国民大师林语堂。原文是这样写的：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世替，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只有人能把自己的境界提高一个层次，才不会为近期的忧郁而伤怀，而总是纠结其中不能释怀。还是那句话说得很好，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未来没有来临之前，怎么会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人要向前看，向前看，尤其是感情，根本是无需纠结其中的对错，因为是没有对错的。有人用悲剧的喜剧人生观来总结林语堂先生的人生哲学，因为林语堂先生总是谈笑风生的，他就像一阵飘行在水上的风，即使水下布满漩涡急流，那阵风仍然逍遥自在。在林语堂先生的笔下，人生的沉重会转化为清灵的心境。他在《人生不过如此》中写道，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的度日， 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月缺时多，月圆时少，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也不过如此。面对繁杂的人生，如果我们拥有一份通达开阔的心境，那么很多苦恼和忧愁都会随风消散。漫漫人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何去度过才算不虚在世上走了这么一遭呢？你是否会经常静下心来想想这个问题呢？

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林语堂先生的这本《人生不过如此》，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为您送出这首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的文章或书籍要跟我们一起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和喜欢阅读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专栏作家桌子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彭于晏要多努力才能改变。说到彭于晏，很多人应该都是从电影里认识这个阳光大男孩的，他塑造了太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角色。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相信你对彭于晏会有更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常常在想，人的容貌是一开始就命中注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当然除整容以外，如果可以，那要有多努力。曾经有个小胖墩儿，小学毕业的时候只有1米5，而体重却多达140多斤，简直就是行走的肉球。他一直保持横向增长的态势，直到高三，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胖了，于是他开始每天刻苦锻炼，并且疯狂地喜欢上了篮球运动。后来他停止了横向增长，开始竖向增长，一直长到了1米82的大高个。瘦下来的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前俊朗多了。没错，这个人就是彭于晏，他已经30多岁了，身材却还是那么完美。彭于晏出生于单亲家庭，自小父母离异，13岁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并不喜欢读书，却考上了温哥华最好的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主修经济学。2002年暑假，彭于晏的外婆过世，他为奔丧回到台湾，遇到小时候拍广告认识的导演，找他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与他同戏合作的余文乐、杨丞琳和范玮琪，他们都迅速窜红，只有他一个人一直不温不火。出道7年，他没有任何要红的迹象。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和阮经天一起主演钮承泽导演的电影《6号出口》，结果票房惨不忍睹。后来阮经天独自一人扛起大梁，与钮承泽导演合作电影《蒙甲》。那一年不仅票房大卖，阮经天更是凭借这个电影拿下金马影帝。那段日子彭于晏心情非常差，他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别人会有那么多戏演，有那么多粉丝，赚那么多钱，拍那么多广告。但是他没有怨天怨地牢骚满腹，而是重新反思自己，最后他得出结论，其实是自己还不够好。然而命运的魔爪并没有就此放过彭于晏，他和经纪公司产生合约纠纷，整整1年没有拍戏。此时的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反而欠别人5000万台币。他陷入了人生最低谷时期，一度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焦虑。或许总是要在最深的谷底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彭于晏接到了电影《翻滚吧，阿信》的剧本。拿到剧本后，彭于晏看哭了2遍，其中一次他哭得最惨，那是阿信正在单杠做双臂大回环的时候突然脱手，头砸在铁杠上栽了下来，被送去紧急抢救。他仿佛在阿信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他说，从阿信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去到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翻滚吧，阿信》这个电影一开始没有任何人敢接，因为剧中有大量的体操运动，而体操是在体育运动中的难度系数极高的，一般人绝对无法完成，甚至连导演都一度觉得要请专业的体操运动员来饰演阿信。彭于晏哪里会管这么多，用《翻滚吧，阿信》电影的一句台词就是，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就要用尽全力。因为这对彭于晏来说是他唯一的一次翻身机会。不知道是翻滚吧阿信选择了彭于晏，

还是彭于晏选择了翻滚吧阿信，或许是他们彼此成就对方，最后彭于晏和电影都大获成功。为了拍这部电影，彭于晏苦练了8个月，几乎每天进行10余小时的体操练习。而为了保持身材，彭于晏只吃不加任何调料的水煮餐。后来他居然可以熟练操作体操的6个全部项目。终于，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精湛的演技，成功做到了谷底反弹，入围了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一炮而红后，很多戏纷纷找到了他。为了拍《激战》，他花了3个月时间接受密集训练，还特意到建筑工地接受魔鬼式训练。每天除了各种体能锻炼之外，还有大量的搏击技巧训练，每天训练时间有8-9个小时，学会了泰拳、巴西柔术、锁技等技能。关于这段日子，他自己用不堪回首来形容。拍阿信的时候，他的体脂率是6%，而拍激战的时候，他的体脂更低。关于彭于晏，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他每拍一部电影都用尽全身的力气 get 到一个新技能。拍电影《海豚爱上猫》的时候，他戏演完马上拿到了海豚训练师的资格证。拍电影《听说》的时候，他练习了3个月的手语，每天都要练到手抽筋，终于学会了手语。拍《我在垦丁天气晴》的时候，他学会了冲浪。拍《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的时候，他继续玩命，用灵替身跟着师傅，终于学会了弓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拍电影《破风》的时候，他每天骑行6-7个小时，超过导演要求的任务量去训练，几乎把全香港的山都骑遍，考下了场地专业赛车手证。拍《湄公河行动》的时候，他学会了泰语、缅甸语和射击，还参加了泰国皇家御用保安的特训。关于彭于晏的泰语，有个在泰国待了6年并且会泰语的网友这样评价，在审犯人的时候，他一口标准的泰语震惊到了我。刚开始我以为他这么年轻的演员，最近又这么红，用泰语配音也无可厚非，谁知看了几个他说泰语的镜头，居然口型什么的都对上了，发音也很标准，听不出别扭的口音。原来他是自己会，而且还说得那么好。彭于晏曾经说，我就是没有才华，所以才用命拼。其实才华这个东西很缥缈，只有努力才是真实的。一个有颜值、有8块腹肌、会冲浪、会训海豚、会体操、会手语、会拳击、会骑行、会射击、还会4国语言的人，你说他有多努力？放眼整个娱乐圈，你能找到第二个？彭于晏一直在默默修炼，积蓄能量。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努力的人，一个勤奋的人。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彭于晏都已经那么帅了，还在那么用力为了自己的未来打拼，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颓废呢？你所以为的不可能，你真的有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拼了吗？读了桌子的这篇文章，让我对彭于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甚至有想把他的电影全部要看一遍的冲动。是啊，一个人得有多努力才能做到这一切，但是彭于晏真的做到了。生活中有多少人在现实的残酷里把自己的梦想击得粉碎，有没有想过是自己还没有拼到全力就放弃了呢？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关注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可以分享你的阅读感受给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

0: 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聊妈妈的退休生活多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所以鸡妈，关键呢在于反差。你常年呢在外工作，基本上一年只回几次家，结果一回去，哎，发现不对了，你那位英明神武的妈她变了。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啊，全是类似的震惊。一个50多的中年妇女看霸道总裁小说，要阻止她吗？我妈退休之后呢，不爱学习，天天在家抱怨，什么方法督促她呢？我妈爱刷抖音，我想让她多读书，她不听，该怎么办呢？能够理解大家的痛心啊，但是也必须要说一句，你根本不知道，你妈妈不务正业起来，那她可太快乐了。就拿霸总小说举例，自打前些年呢，这玩意儿悄然的蔓延进妈妈的这个行列当中，经过长久的一个渗透，他们呀已经是过上了24小时全方位被霸总关爱的生活。清晨呢，被霸总有声小说唤醒；中午呢，边吃饭边对着霸总小视频来傻笑；半夜呢，熬夜都得看完霸总网文，还看哭了，因为太痛了，他心都要痛死了。霸总文有多刺激，你的妈妈的心就有多狂野。其他妈妈的退休有多充实，你的妈妈的退休就有多不上进啊！咱们年轻人呢，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反差啊！当然了，有可能是我们太肤浅，

我们太空虚，我们太不充实，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给妈妈的生活里来添置点东西，还得玩命的添东西啊，什么买书啊，买课啊，买书法套装啊，报旅游团呢、啊，报舞蹈班，还得报个葫芦丝的高级班。其他的妈妈们呢，都美滋滋的上着这个老年大学。那咱妈也别落下啊，再苦不能苦父母，再穷不能穷教育。按照网红啊，这个对于妈妈啊的一些态度，就是送妈上学的话，就是什么？退休了吗？啊，还要3个月啊！我说呀，你就赶紧报名，不然真的等你退休，你报名就报不上了。所以不能让妈妈输在起跑线上。此等场景呢，简直梦回我们被鸡的童年。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那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吗？对不对？而妈妈被鸡的表现呢，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就是人呢都不爱学习。别人的妈妈是博览群书，还给自己写小说，自己的妈妈呢是买带画的书，她根本不愿意看的，还偷摸的去瞄这个手机，半夜偷袭她房间，你必能看见她矫健的把亮光往被窝里一塞，哎呀，我就玩一会儿。别人的妈妈老年大学上着，天天提前半小时到，学的高兴的想留级，可给你妈妈报班呢，她是动不动请假啊，要么就不想去了，要么就是这那那了，找的理由还是什么天晴了、下雨了、这风吹的不想上学了、牙疼脚疼啊、心口滋滋的，一看书就难受。你看看，哎，有人呢给妈妈报了一个萨克斯的班啊，别人的妈妈呢是被老师点名表扬，而她唯一一次被老师喊去，是因为妈妈上课打游戏被通报批评了。忍不住埋怨呢，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花那么多钱你上课你就玩游戏。那都说呀，这进步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就算妈妈光荣毕业了，我们也得认真的接着去激她。妈妈呀，你要向别的妈妈看齐，再创辉煌，继续努力学习。这事儿呢，苍天从来没饶过谁。确实有的妈妈呢如鱼得水，快乐非凡，越被激越上瘾。有的妈妈呢连催孩子生孙子的心都没有了，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上学，摩拳擦掌的准备再报三个班，最想学习天津快板，争取过年呢在家搞个文艺汇演。但更多的妈妈呢都会感觉很头疼啊，就说什么能不能不让妈看书了，妈妈上学的时候呢都不爱读书，这一读书啊就想睡觉。可你可能没想到啊，这些看似不上进的妈妈背地里都藏了两走啊，藏啥了呢？直到触碰到妈妈的现在和过去，你才发现她的世界呀并不空虚。妈妈呢有自己的社交法则，你逼她上画画班，结果她跟太极班的同学混的是风生水起，在公园群众的赞美之下呢，就着周杰伦的歌打太极。妈妈呢早就干过厉害的事情了，只是从来没给你提过她有多牛。你的妈妈呢从来不去健身房，但只可以轻轻松松5分钟做60个波比跳，还能够平板支撑3分钟。你在大城市熬夜加班时，她已经完成了一次徒步，去参加了3次马拉松。妈妈玩的新鲜东西呢比你还溜呢啊！有个男孩呢看到妈妈发朋友圈，发现竟然是全民 K 歌全国总榜第3，唱歌作品的评分呢是最高的 3S 级。在此之前，你连妈妈哼小曲都没听过，只觉得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妈妈说走就走，走的会比你还潇洒。有的妈妈呢曾经消失过3天，打电话回来我才知道呀，她自己一个人去看了这个烟花大会。你问她怎么知道路线的，她说从网上定制的。我问她怎么去沟通，她说呢靠比划和笑容，一路是畅通无阻。这妈妈呢甚至还干过特别伟大的事儿，就是加入什么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大家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到现在16年呢她还依旧坚持着。就连我们瞧不起的霸总小说，妈妈呢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朋友对妈妈说，霸总小说让她在青春期找对象时一直照着霸总标准找，随之就迎来了妈妈的惊呼，天哪，你中毒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所以呢真的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霸总文呢必须到我这个年龄才能看。其实呢每一个妈妈呢都有蓬勃的生命力，只是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想去探索。东京塔中有句台词说，妈妈的人生之所以在我们眼中显得很狭窄，因为她把人生都分给了我们。我们忙着去外面的世界，去跟别人做朋友、做恋人、做夫妻，而在我们出现前和离开后，妈妈到底过着怎样的人生，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你总觉得妈妈不了解你，但相对的，其实你也不了解她。所以呢，你只能刻板地认为每天无所事事的妈妈需要你来拯救。实际上呢，不管是年轻还是现在，妈妈呀都不一定能输你。当你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只是告知她一声的时候呢，其实她也经历过类似的抉择，有好多经验想与你分享。爱好、梦想、恋爱、小说、逃课，这每一个看似所

碎的话题都会成为你们相互理解的通道，这样的通道呢你还能创造更多。还好呢现在还不晚啊，让他知道你愿意听听他的故事。有一天当你决定纵容妈妈逃课偷懒看霸总文时，你才真正的看懂了他。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被互联网取代的事情就太多了啊，比如说对于我而言最严重的就是提笔忘字。现在呀，到处都是键盘打字还是拼音打字，于是乎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提笔忘字了。每隔数年呢，就会有机构做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人都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啊。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反省一下，为什么，是不是真的拿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拿笔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分享的是长相真实的照片啊，这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沉浸在虚拟世界里，长相真实的照片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呀是这些美颜的照片。这些被精修的图片从皮肤到五官偏离了真实的长相，并且呢是一种标准化的容貌。那发展到现在，真实甚至在照片里彻底是不见踪影了。接下来就是问路了。这个每个人呢，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新的地方，都会遇到找不到地儿的一种情况，那都要去问路。但现在不一样了，一部手机在手，我们不再需要问路了，也不再需要费力的在一张纸质地图上寻找我们的位置，这很方便，但它也剥夺了我们与陌生人发生碰撞、体会意料之外的善意的机会了。还有就是不速之客啊，没有了陌生的拜访，也少了突如其来的惊喜，甚至快递员的送货也将是将这个物品放在菜鸟驿站，然后呢手机上收到短信，不曾与快递员来谋面。你想想，这就成为了一种我们生活呢真的是很孤独的一种状态。那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不速之客吗？接下来的就是漫画书了啊，漫画书与出租书屋，这是我们每个人童年回忆里的最佳搭配了。随着互联网逐渐的普及，出租书屋早就退出了历史大舞台，大部分人呢也就逐渐的失去了纸质书的阅读习惯。当我们怀念曾经阅读漫画书的时代，是在怀念当初在书店里挑选书籍，并与其他同学私下传阅、分享、讨论的时光，还是你呢就是一个怀旧的人呢？那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经常会去书店去购买一些学习的、复习的、练习的材料。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了。在网上经过一些分享，我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哪个更适合我们，直接网上下单送到家了。所以，漫画书屋也好，书店也罢，也逐渐的走出了我们的生活。再来说说电话粥啊。谈恋爱的人呢，是不是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就算分开了，不再见面了，也会通过电话的形式一直聊天，聊很久聊很久，聊特别的久。那么网络时代，哪怕是60秒的语音都足够让人怨念不已了啊，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简直太越界了。那么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呢，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关系，一起煲电话粥的朋友呢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想想在我们学生时代，尤其是一些80、90后的朋友啊，都会有种家里面安了一部座机，拿着座机和自己同学一打就打2-3个小时电话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们现在还有吗？可能现在都变成了通过网络通话然后聊一天啊，包括呢现在一些年轻人谈恋爱我都见过啊，这个视频聊天睡觉，那简直一晚上的视频聊天，真的无法想象对面的呼噜声是怎么让你安然入睡的。说到这个电话呢，随着昔日的城市树洞一个个消失殆尽，超人没有地方变身了，失去的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亭。那电话亭相匹配的还有这个电话的 IC 卡，那么大家还记着吗？当年我们是不是还拿着 IC 卡给自己的啊大学在外地的朋友啊进行电话联系呢？那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可能通过网络获得了一些，但失去的还有那些关于期待、交集和陪伴的一些回忆。电话亭呢，也是从中消失了。说到这个消失的记忆当中，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对我而言呢，也是消失的很透彻的，那就是随身听了。说到随身听，1979年第一代随身听在日本上市，30年后呢，便携式的卡带播放机在全球销量累计达到了 3.85 亿台，相当于每17个人当中就拥有了一台这个随身听啊。记得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全学校啊，我上初中的时候，那都是零几年的事情了啊。那么我呢也算是刚刚踏入到这个音乐行业啊，当时呢学习了这个吉他啊，于是呢我的舅舅呢就给我购买了一台这个随身听，让我去听歌啊。那个时候想想2001年呢，有多少人有随身听呢？我呢做到了全校第一个啊，那简直了，特别的洋气啊。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流媒体呢成了主流的音乐平台，我们呢掏出手机搜索然后播放，一气呵成。但同时呢，我们也不再去拥有一首歌，更像租音乐或者是拥有一段时间的拥有权的这种感觉了。能做的就是让 APP 的会员身份永不过期就 OK 了。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推广呢，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很多生活方式，比如说还有就是一家人一起看电视。在原来呢，全家人各自忙碌一天之后，一起看看电视，讨论一下热播剧的剧情，哪怕是因为剧情拌嘴争抢遥控器，或者因为某些情节感到尴尬，都曾经是家庭成员共享信息、表达情感、分享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契机。但现在它不一样了，在家里呢，一个人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我们呢对远方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随意吃瓜，而对身边的人呢却熟视无睹。这种是一种冷漠，当然呢我来看就是一种接近于冷暴力的相处。所以呢，放下手机，多与自己的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然后在线下见见面、聊聊天，把手机关机吧，把手机放在一边吧，把你们的感情，也是在当年呢为了学习父母在不断的催促我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也是在当年呢为了学习父母在不断的催促我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英语角啊。一群人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用英语交谈，另一群人来围观，几乎都是社会上的一些英语爱好者或者大学生啊，然后来经历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呢上高中啊，想要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经常呢会被父母送到英语角，通过英语口语锻炼的一种方式提升自己的英语成绩。但现在呢这种所谓的语伴呐、或者英语角啊，它早就不存在了啊。那么它的冷却呢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的存在，好像呢它在努力的转向相亲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啊。不管怎么样吧，这种角落它永远呢是具备一些社交属性的。还是那句话，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或许呢你会获得你想象不到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在互联网的影响之下，只要一个人曾经留过一些痕迹，很多年后呢都会被挖掘出来。从这个角度呢，你是无法做到被遗忘的。曾经一天里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过去错过一通电话就是一件大事了，但是现在呢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再去错过什么。这可能也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被遗忘和错过的一种损失。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还是沉浸当下吧，把当下拥有的一些东西好好的去珍惜，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都去好好的去看待。或许呢在不久的未来，它也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全部的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分离焦虑这个名词，大家多半会感到陌生，但是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许多妈妈在产假期间忙里偷闲，离开宝宝一小会儿，就会遭遇宝宝的分离焦虑。产假结束上班，更会让妈妈和宝宝双方产生分离焦虑。而每逢幼儿园的开学季，新入园的小家伙撕心裂肺大哭的场面简直是家常便饭。面对新手宝妈和宝宝双向的分离焦虑，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先来聊聊关于分离焦虑的话题。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分离焦虑症是宝宝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如果孩子长到6到7个月大以后，爸妈们感觉到孩子开始害怕陌生人，有的时候和妈妈或者是其他亲人分开的时候就会哭闹。例如，有的宝宝看见妈妈穿上衣服，拿起挎包要出去时就会哭起来。有的宝宝会跑过去搂住妈妈，或者跟着妈妈到门口。当妈妈把门关上的时候，宝宝就会放声大哭，这种反应就是宝宝的分离焦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行为的发生呢？首先，分离焦虑的产生与宝宝的性格有关。比如，当宝宝进入幼儿园时，外向型的宝宝会很快适应环境，和小朋友一起玩，而内向型的宝宝则因为胆子较小，社会交往能力较差，不太能主动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对集体生活不适应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害怕、大哭大闹等情况。其次，分离焦虑症与宝宝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适应能力也有关系。有的宝宝在上幼儿园之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他到了幼儿园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本能的会有不安全感与不适应感，因此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同时，分离焦虑症与家教以及宝宝和家人的依赖程度密不可分。有的宝宝非常的依赖于家人，当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因为过度担忧和这些亲密的家人再也不能相见而感到焦虑。还有一些宝宝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上幼儿园心存不安。宝宝的分离焦虑症通常在生理和情绪方面都会有所表现。首先，在生理变化上，如果宝宝没有熟悉的成年人陪伴，往往都会拒绝上床睡觉，而且晚上会经常做噩梦。当亲人离开之后，宝宝会表现出反复的头痛、呕吐、恶心、胃痛等症状，而且还会导致宝宝的抵抗力下降，常会出现有发烧、感冒、肚子痛等等。其次，在情绪的变化上，宝宝会出现孤独与迟钝的情况。这类小宝宝常常表现得不合群，对集体活动和游戏统统不感兴趣，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对陌生人表现出的态度就是极其的冷淡，少说话，反应迟钝。同时，宝宝还会出现有恐惧和胆怯，胆小的小朋友会害怕黑暗，害怕空旷，害怕见到陌生人，不敢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而且长时间抱有恐惧的心理，就容易导致宝宝失眠、梦魇、易哭、懦弱和缺乏自信。有的宝宝还会固执和任性，这类宝宝如果遇到稍有不如意，就会哭闹、打滚，或者用巨石来表示抵抗。还有的宝宝会暴怒，出现不如意的事儿就会大哭、大闹、叫喊、扔东西、踢人、咬人、以头碰墙等。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是，孩子哭叫一两声或者是大哭之后，就会出现医学上称之的摒气发作， 也就是宝宝会突然呼吸停止，面色紫干，出现抽搐等现象，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情绪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焦虑对宝宝的影响不容忽视。严重的焦虑会引起宝宝产生一系列生理上的应激反应，比如宝宝会出现头痛、腹痛、恶心等躯体症状，而长时间焦虑更会容易使宝宝抵抗力减弱。许多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宝宝经常出现感冒、发烧、肚子疼等情况，就是一种应激反应。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和改善，对宝宝就可能形成一种情绪障碍及分离性焦虑障碍，难以适应幼儿园乃至学校生活，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那么爸妈们应该如何帮助宝宝预防和克服分离焦虑呢？无数过来人父母的经历说明，除了一些有显著遗传因素导致的敏感宝宝之外，多数孩子的分离焦虑和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要想让自家宝宝快乐阳光地适应新生活，父母就要用正确的教育帮助宝宝学会面对分离。首先，给宝宝正确的安全感。中国人习惯了宝宝由妈妈带大，大多数妈妈可以说是宝宝的全部世界，这样的宝宝非常依赖妈妈，很容易出现分离焦虑。而有些父母即便重视陪伴孩子，但如果陪伴只是身体的，而不能陪宝宝一起做游戏、玩玩具的话，宝宝就会感觉自己被忽视、不被重视。这样的宝宝往往会缺乏安全感和交往自信，难以适应新环境，从而产生分离焦虑。父母应该建立正确的教养观念，双方都要担负起陪伴宝宝的责任，这样宝宝就不会只对爸妈其中一个产生非常严重的依赖性，也不会因为某一方暂时离开就无比焦虑。其次，父母要学会与宝宝明确告别，不要以为宝宝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如果父母的一方要出门，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宝宝自己要出去，去做什么，大概多久会回来。同时要告诉宝宝自己出去的时候谁会在家陪伴和照顾宝宝，让宝宝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你还会回来，而且宝宝不是一个人。也许告别的时候宝宝还会有些害怕，家长要安慰和鼓励宝宝，而不是突然间离开，这只会加重宝宝的分离焦虑。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安抚奶嘴儿可是带娃家居的必备好物，无论日常居家生活还是外出旅行，哄宝宝安静下来，怎么少得了它呢？但是江湖上却流传着安抚奶嘴儿可能会有很多坏处，比如说安抚奶嘴儿容易让宝宝上瘾，严重的还会导致宝宝牙齿畸形、中耳炎等，甚至导致宝宝说话迟缓或造成表达障碍。其实安抚奶嘴儿只要使用得当，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接下来石晓就来给您介绍一下安抚奶嘴儿的正确使用方法。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安抚奶嘴儿，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来安抚宝宝情绪的。人类从出生到两岁之间是口欲最强的时期，尤其是一岁之前的宝宝，往往是借助小嘴巴的吸吮或口腔的接触去探索陌生的事物。当宝宝住在妈妈的子宫时，就习惯通过吮吸手指获得安慰。吮吸是宝宝的本能需求，只要能够抓到的东西，宝宝都会放进嘴里，这让宝宝感受到安慰、愉快和安全感。科学合理地回应宝宝在这一时期的这种需求，能够让宝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建立对人的基本信任。而安抚奶嘴的作用正在于此。处于口欲期的宝宝往往呢都有吮吸手指的习惯，但是过分的吮吸手指容易影响宝宝牙齿发育，甚至呢会导致牙齿变形。而且宝宝经常吮手指还容易把病菌带入口中，安抚奶嘴儿不仅能够满足宝宝吮吸的需求，还能有效防止细菌入口。安抚奶嘴的大致使用时间通常是在宝宝出生4到6周之后到2岁之间。4到6周的宝宝已经会吃母乳了，初步养成了稳定的母乳喂养习惯。此时妈妈使用安抚奶嘴可以帮助宝宝习惯用鼻子呼吸，从而锻炼吮吸和吞咽能力。而当宝宝情绪烦躁的时候，安抚奶嘴就很有用。在宝宝萌芽时期，安抚奶嘴还能够缓解宝宝的不适感。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宝宝1周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停止使用奶瓶，到18个月的时候要完全戒除奶瓶，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龋齿。与此同时，家长要注意

减少安抚奶嘴的使用频率，到两岁左右就要逐渐戒除。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安抚奶嘴呢？答案很简单，宝宝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使用安抚奶嘴不是因为宝宝需要，而是父母需要。当宝宝哭闹的时候，许多家长出于尽快安抚，让宝宝安静下来的目的，习惯性的使用安抚奶嘴。长此以往，宝宝就习惯了使用安抚奶嘴，从而逐渐成瘾，等到需要戒除奶嘴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如何判断宝宝需要安抚奶嘴？其实呢，也并不是难事。当宝宝处于吃饱喝足、不冷不热、小屁屁清爽的时候，妈妈的拥抱和亲吻也足够时，宝宝依然不断哭闹，那说明宝宝是真的需要口腔吸吮的安慰，那就应该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但是如果父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转移宝宝的注意力的时候，就说明宝宝并不是真的需要安抚奶嘴。比较明显而极端的情况是早产儿或者是出生体重过低的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实现吮吸安慰，可能有助于宝宝的体重增长。当宝宝的体重达到正常儿的水平时，就应该停止使用安抚奶嘴了。对于健康的宝宝，如果妈妈发现安抚奶嘴的使用影响宝宝进食母乳或者是配方奶的时候，就要立刻戒掉。接下来再来给奶爸奶妈介绍的是如何给宝宝选购安抚奶嘴。当妈妈们决定给宝宝使用安抚奶嘴，在选购的时候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以保证购买到适合宝宝又安全的安抚奶嘴。首先呢，是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因为安抚奶嘴是和宝宝接触的，所以材质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妈妈们事先可以询问有经验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上网查询，以保证买到安全的安抚奶嘴。其次是奶嘴的材质，选择硅胶的，因为硅胶材质具有良好的弹性拉力，不会碎裂成小片而被宝宝误吞下去，同时它又比较柔软耐咬，比较适合宝宝。再有就是要选择整体性好的安抚奶嘴，也就是奶嘴和底托是一次成型的，避免其中某个部位脱落，宝宝误食造成危险。另外是选择的奶嘴的形状最好呢是和妈妈的乳头、奶瓶、奶嘴一样具有丝感，并且奶嘴的嘴盾要和宝宝的唇形吻合，以避免吸入过量的空气导致腹痛，同时能够促进宝宝口腔、面部肌肉的发育。最好是挑选凹形盾的设计并有气孔的奶嘴。还有就是要尽量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奶嘴，特别是面板上的透气孔要大，这样可以避免宝宝因为长时间和面板接触而出现红嘴巴的现象。最后是选购的奶嘴的大小要和宝宝的实际年龄相适应，避免选购到过大的奶嘴，从而顶到宝宝的上颚，这样会让宝宝感觉到恶心，严重的会出现呕吐的现象。在选购的时候最好是带宝宝同时去，以宝宝的喜好为准，这样才能够选购到最适合宝宝的奶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我是石晓，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

0: 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它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李尚安，夜长梦多。
1: 别再想起我唱过的歌，如果你总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7: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呀，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低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2楼20级，到3楼38级，到4楼56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4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还有18级台阶儿，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从2000年动了手术以后，这74级台阶儿，王老师是艰难的从年过半百数到了古稀之年。就天天盼哪盼哪，要是楼上装一部电梯该有多好啊。王老师居住在南京农业大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房龄啊普遍都在20年以上。住在这些6、7层高的楼房里啊，年富力强的王老师从来没考虑过电梯的事儿。可现在呢，王老师和他当年的老同事们都感慨说呀，爬不动喽，真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 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1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1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2楼和3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1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1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挺说，为一部电梯开个10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到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

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的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0000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四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

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啊、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十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朵。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5: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7: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0: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

0: 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五一新闻特别节目。五一收假回归，元气开启新征程。不知不觉间，五一劳动节假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此刻的你，或许还带着假期的余温，或许已经整理好行囊，准备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不管这个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相信你一定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也收获了满满的松弛与力量。这个五一，春和景明，惠丰。

合唱，正是走出家门拥抱美好的好时节。有人选择奔赴远方，去感受不同城市的烟火气息，看山河辽阔，赏人间烟火。或许是在海边听浪声阵阵，看落日融金；或许是在古镇漫步，踏过青石板路，感受岁月静好；或许是在山林间穿行，呼吸新鲜空气，拥抱满目翠绿。也有人选择留在家乡，与家人相伴，煮一壶清茶，做一份家常饭菜，聊聊近况，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还有人趁着假期给自己充充电，看看书，追追喜欢的剧，或是学习一项新技能，在慢下来的时光里与自己好好相处。当然，还有一群可爱的劳动者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坚守与付出守护着我们的假期安宁。他们是医生、护士、交警、环卫工人、公交司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们的假期才更加安心，更加美好。在这里，也让我们再一次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与坚守。假期的美好总是短暂的，就像春日的暖阳，温暖而匆匆。或许有不少朋友会觉得，收假的第一天总是有些不在状态，早上不想起床，上班上学提不起精神，脑海里还回荡着假期的快乐时光，甚至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惫乏力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其实不用太过焦虑，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毕竟我们在假期里放松了身心，作息和节奏都与平时不同，想要快速调整过来需要一点时间和方法。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摆脱假期综合症，元气满满的回归正轨。首先，调整作息是关键。假期里很多朋友都会熬夜追剧、玩手机，或是睡到自然醒，打乱了平时的生物钟。收假后，我们要尽量恢复平时的作息，晚上早点休息，避免熬夜，早上按时起床。哪怕前一两天有些困难，也可以慢慢调整，比如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0到20分钟，早起10到20分钟，逐渐找回规律的作息，这样才能保证白天有充足的精力应对工作和学习的挑战。其次，调整饮食，清淡为主。五一假期，相信大家都少不了和朋友聚餐吃饭，吃多了辛辣油腻的食物，不仅会增加肠胃负担，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乏力。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调整饮食，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帮助肠胃消化，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让身体慢慢恢复到最佳状态。同时也要避免过度节食，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合理搭配饮食才能让我们更有精力。再者，适当运动唤醒身体。假期里很多朋友都是宅家模式，缺乏运动，身体会变得比较懒散。收假后，我们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运动，比如早上起来散散步，慢跑一会儿，或是下班后做一些简单的拉伸、瑜伽，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疲惫，还能唤醒身体的活力，让我们更快地进入状态。当然，运动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运动，以免造成身体损伤。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假期的快乐虽然结束了，但新的美好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可以试着给自己列一个简单的计划，明确收假后的工作和学习目标，把注意力从假期的回忆中转移到当下的事情上。如果感到疲惫，可以适当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比如工作、学习间隙，喝一杯水，伸个懒腰，看看窗外的风景，缓解一下压力，慢慢适应节奏。相信只要我们慢慢调整，一定能摆脱假期综合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一假期是休息，是放松，更是为了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奔赴下一场山海。这个假期我们

收获了快乐、陪伴与成长，也感受到了劳动的美好和价值。收假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是我们带着假期的收获重新出发的起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把假期里的松弛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珍惜每一寸时光，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收假后出行注意安全，早晚温差较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出行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注意。

珍惜每一寸时光，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收假后出行注意安全，早晚温差较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出行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工作和学习中也要注意。

0: 是一片片云。
1: 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
2: 玩具冲锋枪，儿子抬起手中的玩具冲锋枪，对准老王说：“
3: 哈哈，快点去洗碗吧，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哦。”
4: 大头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心仪的女神。
5: 嘿嘿，女神，我今天过生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3: 好啊好啊，正好我饿了。不过地点得我选，我呀要狠狠地宰你一顿。
2: 吃过饭之后，两人从饭店出来，大头高兴地说：“
5: 谢谢你女神，嘿嘿，今天真的好开心呐。”
3: 你请我吃饭应该是我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
5: 其实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你妈说话了，她说你刚吃完饭又跑去疯，而你为了不让我感到失落，假装很饿陪我吃了一顿大餐。
3: 好了，你误会了大头，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
2: 婆婆
3: 小时候表姐带我到池塘边洗衣服，站起来的时候我脚一滑掉进了池塘，当时表姐的小伙伴着急地大喊说：“快点下去拉他！”而在我迷迷糊糊中，竟然听到我姐姐说：“不行，我今天刚换的新裙子。”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王美丽和男神逛街，没控制住还是跟他表白了。男神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到了一个西瓜摊前面，指着一个切开的西瓜说道：“
2: 其实在我眼里你就像这块西瓜。”
3: 啊，那你是说我甜蜜蜜水灵灵的是吗？
2: 不是，我是说你胖，你看你那个脸又圆又大，上面还有不少的斑呢。大头啊，最近迷上了卖唱，找了一个人特别多的广场，地下放了一只碗，刚唱完一首歌就有一个大爷走过来，在碗里放了5块钱。大头拿起5块钱高兴地说道：“
7: 大爷谢谢你。”“
5: 小伙子，碗里面的200块钱是你自己放的吧？”“
7: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5: 以后你别唱了，不行你试试跳跳舞吧。”
2: 珍珠啊，
3: 哎，
2: 我就说吧，这个世界上最难缠的人就是你们女人。
3: 哎呀，不对吧，我倒是觉得呀，这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男人。
2: 好，你别还不信啊，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昨天是不是跟你老公为了一件小事吵了3小时？
3: 是呀。
2: 你看这难道不叫难缠吗？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从头听到尾的。同事脸上呢有2道疤，我们好奇怎么来的，他死活不说。有一次五一放假集体去他家玩，突然想起这事儿就问起来他妈：“阿姨，你解释解释他这脸上的疤怎么回事啊？”“
3: 有一天他喝酒回来，搂着狗脖子在那儿就说：哥们儿你这毛衣不错呀，脱下来我穿一穿。”一边说一边动手撕，然后啊，狗就急眼了。
4: 大头去相亲，寒暄了几句，女孩说了：“
3: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经济情况，你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呢？”“
2: 工资吧6000多，每个月跟同事打麻将呢，还能赢1000块钱，而且我收入很稳定，嘿嘿，尤其是打麻将的钱。”
3: 高中的时候吧，有很多针对学生的励志讲演，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你买他的书，弄得人可。

0: 烦了。有一次，我们学校请了一个大叔，在台上特别煽情，他是这么说的：
1: 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脸上的皱纹，日渐蜡黄的脸颊，消瘦的双肩，你还忍心伤害她吗？
0: 我妈没有你说的这么丑，大叔，你在说什么？
1: 下去，下去，下去。

0: 没多久接到老婆的电话。
1: 老公啊，哎呦，儿子醒了，抓着笼子一直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变成狗啦？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小时候吧，玩水把裤子给弄湿了，而我弟弟呢只湿了一点点儿。我心想，嘿，这回挨揍的肯定是我。结果没想到我爸看了我弟的裤子湿了，上来就是一巴掌，还说我弟呢。
7: 多大了

0: 啊，还尿裤子呢。
1: 我弟当时就不愿意了，指着我说，爸你看姐。然后我爸扭头看了我一眼，
0: 还尿你姐一身。
2: 老王儿子放学之后呢，带了一个小朋友回家玩。这小朋友走后呢，老王媳妇儿就开始问儿子了，
3: 宝贝你呢，告诉妈妈刚才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呀？
0: 第一名，倒数。
3: 啊，让你不学好你怎么这样啊？啊，我不是说过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得跟第一名玩。呵呵，
4: 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是第一名啊。
5: 大头13岁那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趴在床头点了一根寂寞，刚抽了两口，老爸就推门进来了，于是他习惯性的给爸爸也发了一根，爸爸接过去点上，谁也没有说话。静谧的时光在慢慢的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道，
2: 等会儿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啊，别吵着邻居了。
5: 大头为了给未来的老丈人一个好印象，每天都去他的小店光顾，直到有一天，
2: 老板，来包芙蓉王呗。
1: 没有了。
2: 那随便来一包价格相仿的吧。晚上女友愁眉苦脸地说道，
6: 亲爱的，我爸坚决反对咱们在一起，他说本来看你挺顺眼的，谁知道你年纪轻轻一天要抽3包烟。哎，
2: 大头上6年级的时候，有天啊，他的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的，直接被老师骂出去罚站了。下课后回来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去安慰他。于是第二天，大头也跟班主任吵了一架，然后回到座位上，一直到下课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安慰他。大头难过的趴在桌子上，就听到几个同学们喊道，
1: 老师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富。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在吃饭的时候啊，我那个侄子满屋跑啊，嫂子一边跟着跑一边说，宝宝快吃点儿，吃完了饭才有劲儿跑。这侄子就是不搭理他，嫂子实在忍不住了，赶快过来吃，再不吃我就喂狗了。说着啪的一声，把侄子碗里的饭菜全都倒在了我哥的碗里。我哥愣了一下，
2: 媳妇儿你这是啥意思啊？有只兔子去了一个咖啡店，问老板，
10: 有没有冷的咖啡呀？
2: 没有，哪有什么冷的咖啡呀，我们这儿都是热咖啡。第二天兔子又去了，老板不耐烦地说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第三天还是一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还是一样，第七天兔子又来了，
10: 老板有没有冷的咖啡呀？
2: 有有，今天有冷的咖啡。
10: 真的吗？太好了，那麻烦老板你给我热一下好吗？
2: 今天在公交车上，一个女孩抱着一条狗坐在我旁边，我看了一眼那个狗啊，那狗狗也看了一眼我，我又看了狗一眼，狗又看了我一眼，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狗看，那个狗狗于是也盯着我，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个女孩看了看她的狗，又看了看我，忍不住问，
10: 你们两个认识？
2: 当年高中我们班有一个哥们儿，白天睡觉晚上自学，高中3年人家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你们知道吗？
1: 虽然说吧，他这作息时间比较另类，不过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成绩好才是王道啊。
2: 哎，悲催的事情发生了，高考的时候他睡着了，哈哈哈哈。
3: 在某一个直播平台关注一个叫做减肥日记的主播已经一年多了，真的是很有毅力的一个姑娘，天天跳操啊，从180斤跳到了230斤，她一直在坚持。生活中就是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我很多感动。昨天突然发现，她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在直播吃酱肘子呢。朋友们基本已经被逼婚了，唯有亚楠的爸爸妈妈显得特别开明，所有给亚楠介绍男朋友的都回绝，说呀是要让亚楠自己选择。亚楠呢也一直很庆幸有这样一对开明的父母，直到亚楠刚刚无意中听到爸爸的谈话，他爸是这么说的：
4: 刚刚又有人给闺女介绍对象了。
1: 老公，你赶紧把他推了，知不知道呀？咱们闺女这么能干，要是嫁出去了，咱们家谁刷碗谁洗衣服啊？过几年再说吧，不急不急啊。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1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3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3: 已经35年了。
2: 35年了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3: 没有，
2: 这一干就是35年啊，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3: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2: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3: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是不是？
2: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啊。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3: 4年。
2: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3: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2: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3: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等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2: 零售的话，
3: 零售的话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2: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是您从1995年开始啊，到20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3: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了，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 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那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2: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宾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3: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19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2: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3: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了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飞房的那个姚凤丽啊，那狗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来。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然后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2: 非常不错 啊。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3: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2: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
3: 哎，
2: 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背锅，那个甘沽县，拉了两车药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两车药是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两个电信呢杆碰坏了。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罚款处理，我1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2: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3: 嗯，
2: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3: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2: 鼓励你，
3: 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6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2: 你继续去干，
3: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接种局。那个爱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宁思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2: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3: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2: 叫你疯子
3: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2: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3: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 搞的基地5+3，这3500亩土地呢。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2: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3: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2: 一个也不落啊。
3: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都发出去。
2: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2: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3: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2: 对，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3: 哎，
2: 勤劳。
3: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2: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3: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2: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3: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2: 特别好。那愿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是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3: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80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儿你承担起来，
2: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
3: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2: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孙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或者一段话想要送给谁呢？
3: 我的爱人是咱们新民镇的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支持。我把汪国真的这个热爱生命送给爱人。
2: 好的，有请。
3: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欲

0: 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1: 的确啊，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0: 哎，
1: 孙总呢，用坚持与创新将个体小生意啊做成地方大产业，走出西北，享誉市场。那展望未来呢，他仍将扎根乡土，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产业升级，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咱们滨州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新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

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
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这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他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他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

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她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她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5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嗨，亲爱的宝贝，大家晚上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希望宝贝们每天都能睡个好觉，做一个好梦。今天呢，讲的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发生在冬天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季节讲出来，宝贝儿也能感觉到丝丝的凉意。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不怕冷的大衣》。

0: 小猪坐在烤炉旁烤火，窗外北风刮得呼呼地响，地上的积雪少说也有半尺厚。小猪搓了搓手，又紧了紧身子。啊，真冷啊！小白兔在窗外叫：“小猪猪，快出来，我们跑步去。”“
1: 我才不去呢，冷死了。”
0: 小猪屁股都没挪动一下，小猪实在是弄不明白。

明白，这小白兔天晴也跑步，下雨也跑步，刮风也跑步，就连这么冷的天儿也跑步。你瞧，它这会儿又在帮山羊奶奶扫雪呢。哎，它怎么就不怕冷呢？晚上，猪妈妈告诉小猪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知道吗？小白兔为什么不怕冷吗？原来啊，它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听说是它姥姥寄给它的。有了这么一件大衣，多冷的天都不怕。小猪可兴奋了，恨不得马上就去小白兔家，问问他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妈妈说，等明天吧，我们明天早上就可以去问了。第二天一早，小猪穿上棉衣、棉鞋，戴上手套、帽子，围上围巾，全副武装，只看见两个小眼睛在那儿咕噜噜地转。小白兔好像知道小猪要来似的，早就在外面等着了。小猪问小白兔，你姥姥家还有没有不怕冷的大衣吗？我也好想要一件呢。小白兔笑得有点诡秘，不过还是很爽快地说，小猪，你现在就和我去拿吧，我姥姥家还有好多好多不怕冷的大衣呢。风刮到脸上可真的是生生的疼啊。去姥姥家的路有点远，小猪都快要坚持不住了。加油，再加油，坚持，再坚持。小白兔在一旁再三鼓励它。慢慢的，小猪觉得没那么冷了，脚暖和了，额头冒汗了，脖子呢也冒汗了。小猪摘下帽子，取下围巾，正准备和小白兔就地休息一会儿，忽然他们看到前面的坡上，老牛伯伯推着一车的菜正艰难地行走。小猪和小白兔互相看了一眼，一起跑了过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大家齐心协力把菜车推上了坡。老牛伯伯用赞许的目光望着他们说，你们真棒，这么冷的天儿啊，也要坚持跑步，还这么好心地帮我推车，你们真是两个好孩子啊。老牛伯伯还很细心地帮小猪擦了擦额头的汗，小猪心里别提有多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个大柿子。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小白兔，可小白兔正望着他笑呢。等老牛伯伯走远了，小猪没有再向前走，他停下来认真地对小白兔说，小白兔，我不想去你姥姥家拿大衣了。小白兔微笑地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小猪接着说，我觉得出来走一走跑一跑，身体就暖和了，也不觉得冷了，你看还能帮助到别人，比懒懒地坐在家里有意义多了。我现在也很高兴，也很快乐。小白兔很开心地鼓起掌来，他说，小猪猪，其实我姥姥家呀也没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我姥姥也是这样说的，走一走跑一跑，把身体锻炼好了，就是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小猪和小白兔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紧紧地牵着手，飞快地奔跑着。他们要去告诉更多的小伙伴，让每个人都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好了，宝贝，故事讲完了，要早点睡觉喽。小宝贝，虽然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想想还是觉得冬天很冷啊，对不对？你们想不想也拥有一件不怕冷的大衣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小白兔、小猪猪一样，我们只要把身体锻炼好，一年四季不管什么气候来，我们都不怕。所以啊，每天记得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走，运动一下哦。
好了。

早点睡觉，蕾蕾姐姐和你们要说晚安啦，晚安，宝贝。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班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

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四十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

锅巴、牛奶、两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你听说过有一种叫职场嫉妒症的心理问题吗？它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还可能会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身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职场嫉妒症吧。如果有，那么又应该如何矫治呢？看到别人的工作业绩日胜一日，那些后来居上者渐增，你总是心急如焚，却又在心烦意乱中找不到职场出击的更好出路。你是否想过，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胡玲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工作伊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对每一件工作都是尽心尽力的。随着时日的渐长，由于业务过硬，为人也忠诚可靠，他一直是部门当中的中坚力量。可由于交际能力不强，特别是与上司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过于紧张，口词不利，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今年公司的业务部增加了刚毕业的新员工李乔娜之后，一直颇受赞誉的胡玲有几次广告创意被主管枪毙。刚开始他还常常自责，并且努力改进。后来胡玲发现，只要是他提出的创意案，李乔娜就会冷不丁地找出一些小毛病来，和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呈现针尖对麦芒的状态。而李乔娜的吹毛求疵却总是让主管也是对胡玲有意挑鼻子挑眼。看着李乔娜凭借一张漂亮的脸蛋和一张会说话的小嘴，就能够把有青面虎之称的主管成天哄得眉开眼笑，加上眼瞅着一些比自己资历浅、能力和自己伯仲之间的人却因为擅长领会领导的意图相继得到了赏识，在职场上青云直上，只有自己还是原地踏步，胡玲的心里颇为愤懑。开完季度会，眼看本季度的桂冠又将与自己无缘，胡玲实在是感到忍无可忍。他在发牢骚之余，更多的是醋意大增，不时地在同事当中说一些风凉话。大家悠着点吧，这次提升啊，八成是主管的准助理了。职场中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和胡玲类似的经历，多数人虽然心里不满，但是能够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但有的人则会对此耿耿于怀，把对对手和领导的不满长期压抑在心里，时常暗自生气，由此却憋闷出病来，这就是职场嫉妒症。职场嫉妒症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敌意与竞争，不仅容易造成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而且呢，还可能形成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和职场发展都非常不利。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职场嫉妒症往往

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比如个性过于追求完美，有自恋倾向，性格偏执，从而呢总是会假设别人是恶意的，总感觉到自己被攻击，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也容易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觉得同事取悦领导也是在和自己作对，为此而忧心忡忡和心怀嫉妒。对于具有职场嫉妒症的人，应该如何矫正自己的嫉妒心理呢？首先应该采取正确的认识法，用豁达的心胸看世界，正确评价自我，真正了解自我。在评价自己时，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不足，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呢才能够摆正位置。其次是正确比较法，遇事的时候进行位置互换思考，替别人思考，学会超脱，不断的自我反省，改善自身的品性，做到谦虚谨慎。第三，想开些，这个消除法是非常有效的。对别人的问题采取随他去吧这样的态度，顺其自然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最后利用自我驱除法，平时呢多和亲友交流，开阔视野，如果嫉妒心萌发，应该立即转移环境，投身于自己喜爱的活动中去。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还不能帮你去除职场嫉妒症，那么建议你啊去看看心理医生，系统调整一下个性和认知，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走出嫉妒的心理迷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职场话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倾诉，他在外企工作了两年，因为专业对口加上工作认真，上司对他比较器重。可是呢，前不久在与外商的一次谈判中，因为其他人的缘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事后上司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他大发雷霆，他很苦恼，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顺从上司的批评，还是应该跟他沟通呢？如果你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想化解不满的根本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人格平等。上司和下属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如果自己没有做错，却一味地顺从上司的批评，对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上司的不满是由于下属工作没做好，那么勇敢地去承认并且做出一些承诺，会重新赢得上司的信任。如果不满是由于误会，那么准确有效地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化解不满的原则是尊重上司的权威，作为下属，如果完全不顾上司的权威，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或者是逞一时英雄，那等于是破坏了团队的运作。因此不要公开顶撞上司，不要让上司下不来台，尽量争取平静理智的沟通。对上司的认识不要因为情绪化而片面化，上司也是人，肯定优点缺点都有，有的上司很挑剔但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上司脾气不好能力却很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可能去全面客观地看待你的上司，就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了。如果平时你对上司的评价比较高，就不要因为在一件小事上受了委屈就对他不满，甚至耿耿于怀，要做好准备，积极主动地去沟通，如主动地给上司发邮件，到上司的办公室去找他，或者约他喝杯咖啡。沟通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并且尽量运用微笑和幽默，就能够很好地实现双赢。

以时间为友，以丽人为伴，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微信的同名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来分享雪小禅的一篇文章，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心。太过用力会纠结于内心，会让所有的饱满太过张力，是一张拉满了的弓，射得一定远吗？怕是会断掉吧。一场事情泼墨太多了，用力太猛了，自己都收不住，洪水泛滥的结果是将自己淹没了。也许好的爱情应该是风轻云淡，安静地看着对方，对方是自己的一块清新的糖，想起的时候安静地抿一下就够了。有的时候爱情需要距离，需要空间。爱上一个人总会动荡些时日，半夜跑去写情书，私情这东西总是会怕沉溺的，但不沉溺又是错的。爱这个人，哪怕知道他坏他烂，可是因为贪恋这人世间的一点点爱，一点点温暖，便飞蛾一样的扑向了火。这一场盛宴是一个人的盛宴，与现实的爱情如此格格不入，不温暖，不体贴，不妥当，带着罂粟的邪恶与放荡，但他一意孤行，一定要一意孤行。最坚固的爱情是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与心，就像杨绛懂得钱钟书。这种懂得就好像是一本值得读的好书，读一生也不会倦。而他们的用力是持续的温度，是持续的力度，一直是这样，不高不低，不温不火。用力的爱一个人，趁着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其实是幸福的，哪怕最后破碎了，而心里永远会有这个人，永远会有。女人总会对一些事物有所迷恋，而迷人比迷东西更诱人。大体说来，一是迷恋衣服，二是迷恋男人。衣服和男人同时到来，则男人第一。爱情是最不实用的东西，伤筋动骨的，不如迷恋别的东西实惠。迷恋这个东西带着吃的成分，爱情这个东西当个点缀是还好，可是一用力起来就会盛大，又惊心动魄又无聊。太浓烈的爱情来得快，一定去得也快。爱情原本是有条件的，原来是和别的气氛在一起的，特别是人前，如果感觉到他们在相爱，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最干净的爱情一定清淡似水，应该浓烈时浓烈，应该清淡时清淡。只剩下爱情，一定离分手很近了，因为再也没有别的话。有趣的爱情是和趣味、气味、气场相联系的，比如两个人的共同爱好，哪怕一起爱上了美食，其实最后拼的是生活习惯和灵魂距离。如果单纯的是色相吸引，爱情最难维持。时间最短的爱情一定是一见钟情，只凭貌相，那样的爱情过于单薄，连维系下去都要努力。最厚实的爱情一定是踏实肯定，连缺点也要喜欢，连习惯都要雷同的。爱到忘记了爱是怎么回事，只记得他爱吃茴香馅，他爱穿安瑞锦。如果只是为爱而爱，哪怕私奔到天涯，一定还是要离散的。爱一个人需要傻到没有自己，和爱情相比，自己太轻了，太单了，太世故了。而只有爱情可以让人焕发了光彩，那样的熠熠夺目，是自己没有过的样子。就像张中行老先生说，还是男女之情最有意思，因为像鸦片，有瘾有毒，离不开忘不了，相互吸引
又相互刺痛。爱情之外的东西其实更能打动人。有一位大师说，如何画好画，最让人动容的一句话就是，没用的东西要多，特别是你喜欢的，越没用的东西最后会变成有用。而爱情也是一样的吧，那爱情之外的边边角角终能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网，顺利地把爱情转化为亲情。一生中总是有这些时日，是热恋着的，是黏着的，是情痴花痴一样病态的缠绵，昼夜不分，朝也思，暮也想，全是他，全是他呀。问了一遍又一遍，傻子一样，你想我吗？你爱我吗？其实内心里早就知道答案了，可是有什么用，就是不能肯定，就是想要让他亲口说出来。他说了还是再问，有多爱，有多想，真是傻呀。缱绻到最后被爱情围困了，总以为会有多浓稠，却闻到了凉意。最简单最干净的信爱上一个人，当然会有清凉意，情到深处却总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深的缱绻倒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缠绵，到了灵魂的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片刻分离都会觉得难以割舍，才是真的更要了命。情到深处何以表达，无语是最高境界，千沟万壑都不记得了，时光掉落地板的声音砸在两个人身上，似在前世的惊梦里，两个人静静地静默成一幅明媚的山水画。人还是那个人，景还是那个景，却因为无

无语而起了一片喜悦，所有时光乱云飞渡，飞云也无语，飞雨也无语。用手轻轻地拨开那夜晚的底色，居然是一片蓝色，透明而惆怅。

刚才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雪小禅，最坚固的爱情是懂一个人的心，希望你爱的人也是最懂你的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不是姻缘莫强求，姻缘前定不须忧。认识波浪翻天起，自有中流稳渡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来收听曲艺段子里那些和吃有关的作品。咱们要请出的这是一对师徒高英培和孟凡贵，由这师徒俩给您合说一段造厨。
15: 首先呢，我感谢中央广播电台啊和合肥市广播电台，
16: 对，
15: 给我提供了这一个很好的机会。
16: 是啊，
15: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嗯，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16: 祝愿什么呀？
15: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6: 谢谢。
15: 你好。什么意思？
16: 您这儿干嘛呢？
15: 哟，连这都不懂，
16: 什么意思？
15: 这叫礼节呀。
16: 这叫什么礼节？
15: 您看人家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
16: 谢谢。
15: 就这样。
16: 人家是歌星。
15: 哎，
16: 您呢？
15: 贼星。
16: 让朋友们说说，
15: 啊，
16: 今年都60多岁了，
15: 越活越年轻。
16: 往台上一站，啊，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15: 批评的有道理。
16: 当然了，
15: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16: 哎，
15: 我这腰不合格呀。
16: 就是
15: 要说合格还得塌着腰。
16: 我这是自然灾害。
15: 我这是牛腰，他这是熊腰，
16: 比他那还粗。
15: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16: 介绍什么呢？
15: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16: 合作的时间不长。
15: 我为什么选他？
16: 您说一说。
15: 您一看就明白了。
16: 明白什么了？
15: 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16: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15: 哎，也别说啊，
16: 嗯，
15: 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16: 哪儿啊？
15: 合肥。
16: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15: 今天演传统节目
16: 啊，
15: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16: 大褂儿，
15: 大褂儿， 也有叫长衫的。
16: 对，
15: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16: 是啊，
15: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16: 嗯，
15: 生活当中没法穿。
16: 是啊，
15: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16: 你上哪儿了？
15: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16: 热闹的地方。
15: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16: 嗯，
15: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16: 啊、
15: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16: 啊，
15: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16: 嗯，
15: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16: 拿您当日本人了。
15: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16: 嗯，
15: 跟我露过脸。
16: 怎么还露过脸呀、啊？
15: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16: 是啊，
15: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16: 哦，
15: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16: 嗯，
15: 给他爸爸办满月。
16: 哦，什么
15: 李金斗啊？
16: 啊，
15: 他爸爸办满月。
16: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15: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16: 这就对了，
15: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16: 嗯，
15: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16: 您应该帮忙啊。
15: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16: 您到人家呀，
15: 我这意思
16: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15: 什么叫知客？
16: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15: 啊，
16: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15: 哦，
16: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15: 哦，
16: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15: 是，
16: 您把人让过去。
15: 这个我干不了。
16: 怎么干不了？
15: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16: 怎么呢？
15: 眼神得好啊、
16: 嗯、
15: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16: 是啊，
15: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16: 嗯，
15: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16: 对，
15: 他好聊天，
16: 嗯，
15: 好谈话。
16: 哎，
15: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6: 嗯，
15: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16: 哦，
15: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16: 嗯，
15: 我哪干了这个？
16: 您怎么着？
15: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16: 是啊，
15: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16: 那怎么样？
15: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16: 啊！
15: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16: 怎么给气了？
15: 一张嘴，嘿，
16: 啊，
15: 老头儿。
16: 老头儿，
15: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16: 嗯，
15: 老头儿，你几岁了？
16: 几岁了？
15: 老大气的，我还小呢。
16: 啊，
15: 哦，你也没满月呢。
16: 这叫怎么说话呢？
15: 我说我岁数小
16: 啊，
15: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16: 60多岁了。
15: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16: 啊，
15: 你多活了6年。
16: 怎么呢？
15: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16: 你瞧。
15: 牙口怎么样？
16: 嗯，
15: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16: 什么呀？
15: 炸排骨。
16: 让老头吃炸排骨，
15: 啃啃去吧。

0: 再吃这个
1: 啊，
0: 干炸丸子，
1: 嘿，
0: 再来这个
1: 啊，
0: 炸虾米头。
1: 您瞧这东西，
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1: 嗯，
0: 打起来了，
1: 没法不打起来。
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1: 当不了知客。
0: 哎，
1: 那呀，
0: 啊，
1: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0: 啊，
1: 您给人家管管账。
0: 对，我管账行。
1: 哎，
0: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1: 是。
0: 第二，我头脑清楚。
1: 嗯。
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1: 嗯，手底下利索。
0: 我给他们家管账，
1: 管了。
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1: 怎么了？
0: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1: 为什么？
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1: 嗯。
0: 那收入的钱，我两天两宿没合眼睛。
1: 够朋友。
0: 咱对得起他吧？
1: 太对得起了。
0: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1: 嚷嚷什么？
0: 说我这人不地道。
1: 那他可不对。
0: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1: 嗯，
0: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1: 不少啊。
0: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4000呢？
0: 我带着了。
1: 你带着了
0: 啊？
1: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0: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1: 可不是人家的吗？
0: 是大伙送的钱。
1: 大伙送谁的？
0: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
0: 劳务费。
1: 这还要劳务费？
0: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1: 嗯，
0: 出的入的都没错。
1: 是啊，
0: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1: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0: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0: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哎，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0: 嗯，还敢找我？
1: 啊，
0: 净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1: 是吗？
0: 嗯，
1: 找你干嘛呀？还
0: 鬼忙活？
1: 还忙哈？
0: 啊，
1: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0: 哦，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爸不是厨师傅，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0: 不，6个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4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
0: 好玩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0: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缝。
1: 缝
0: 偷起来叫缝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嗯，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

0: 还绞刑？
1: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0: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1: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0: 啊，
1: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0: 啊，
1: 预备的东西也多。
0: 你们去了，
1: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队，把它浮起来。
0: 你们行吗？
1: 我爸爸叫
0: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1: 搁在提盒里头
0: 啊。
1: 那不露馅了吗？你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0: 哦，
1: 不用提盒。
0: 那你们这东西
1: 都在身上带着。
0: 身上怎么带？
1: 看过戏法吗？
0: 中国戏法。
1: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0: 哦，
1: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0: 是吗？
1: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0: 这不好带，
1: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
0: 猪肉就搁这儿了。
1: 有20多斤牛羊肉，
0: 嗯，
1: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0: 这不掉下来吗？
1: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0: 嗯，
1: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0: 猪油、
1: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
0: 嘿，
1: 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0: 嗯，
1: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0: 嗯，
1: 我穿的是套裤。
0: 什么叫套裤？
1: 就光有两条腿儿。
0: 哦，
1: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0: 嗯，
1: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0: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1: 浮起来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0: 这还白米饭？
1: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0: 嗯，
1: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0: 啊，
1: 我浮着。
0: 香油可不好拿。
1: 好浮。
0: 这怎么办？
1: 我找了一个大肠，
0: 猪大肠啊，
1: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
0: 嗯，
1: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了，
0: 当腰带了。
1: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0: 粉丝你就别拿了，
1: 这得浮着。
0: 这怎么浮？
1: 我把它泡软和了，
0: 嗯，
1: 缠在脖子上。
0: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1: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0: 真有办法。
1: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0: 就是淀粉。
1: 哎，拿水泡了
0: 这个呀。
1: 啊，
0: 你就别弄它了。
1: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0: 是啊，
1: 我把水给它空出去了
0: 啊。
1: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0: 嗯，
1: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0: 哎，
1: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0: 这就别拿了。
1: 这个好房啊，对，别拿
0: 啊！
1: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0: 你瞧，算得真清楚。
1: 这玩意儿还不好佛啊！我有主意
0: 啊！
1: 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
0: 嗯、
1: 绳底下呢做俩钩，
0: 哦，
1: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0: 啊，
1: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0: 嘿，
1: 我也浮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0: 让你走，
1: 我也走不动
0: 了。你怎么走不动了？
1: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0: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
0: 啊？
1: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0: 是啊，
1: 我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掏耳朵。
0: 你干嘛掏耳朵？
1: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0: 是吗？
1: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0: 哎，
1: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朵。哎呀、
0: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1: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0: 嗯，
1: 走到二门麻烦了。
0: 怎么了？
1: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0: 嗯，
1: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它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我爸爸懒。
0: 嗯，
1: 他没拾。

0: 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啊？
0: 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叫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就哈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我说，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子，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1: 嗯，
0: 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子，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人家没理我。

0: 问我爸爸，
1: 高师傅，
0: 咱这东西预备的怎么样？齐了吗？
1: 行，齐了。
0: 您开了多少桌？
1: 35桌。
0: 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2: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2: 对呀、
0: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累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2: 哦，
0: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2: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呀、
2: 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些，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2: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
2: 哟，
0: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2: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2: 嗯，
0: 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2: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2: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2: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2: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2: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2: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2: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2: 啊，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2: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2: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2: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2: 嗯，
0: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2: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2: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2: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2: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2: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2: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
2: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造厨》，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自北京德云社，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
4: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5: 哎呦，
4: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5: 啊，
4: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5: 我们这是艺术。
4: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啊。你太幸福了。
5: 是啊，
4: 你太幸福了。
5: 哦，
4: 真的。
5: 您干什么的呀？
4: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5: 我不乐，
4: 太臊，太臊了。
5: 不是，您说，
4: 真说一说。
5: 行行都出状元。
4: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5: 我不嘲笑您，
4: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5: 哦，您是个农民。
4: 不许笑话我啊！
5: 啊，不至于
4: 啊！
5: 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4: 这倒也是，
5: 对吧？
4: 哎，你说对了
5: 啊！
4: 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5: 还农民伯伯。
4: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5: 您还大辈儿是吧？
4: 不是，这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5: 您那小学课本儿，农民伯伯。
4: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5: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
4: 啊，
5: 没您这么叫的。
4: 我有个外号吗？
5: 您叫
4: 阿土伯。真的，
5: 您是阿土伯。
4: 哎，对对，
5: 咱拉拉手吧。
4: 您阿土伯，
5: 我孙小美。
4: 有这模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
5: 你扔骰子去吧。
4: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5: 双簧用是
4: 什么什么双簧？那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5: 不是养的，
4: 倒是养，地有养着的。
5: 养什么？
4: 养活骆驼。
5: 哦，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
4: 怎么样？对，
5: 这双数这好说。
4: 对对对对，
5: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4: 怎么不够呢？
5: 他去哪儿了？
4: 口外驮羊毛。
5: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里地。
4: 不是又地了又啊？
5: 哎，反正甭管了，加在一块是8888把大爸爸。
4: 呵，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

0: 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1: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0: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啊，还是不够挑费。
1: 还有呢，
0: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1: 小卖铺，
0: 小杂铺。哦，你小杂铺，
1: 杂铺有字号吧？
0: 当然有了，嗯，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1: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0: 什么叫归我？就是我的。哦，
1: 是您的，
0: 就是我的。
1: 好家
0: 伙，各位，您看什么味？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1: 我还没结婚呢。
0: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1: 还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0: 看这模样，看来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1: 不是不太相信，
0: 是
1: 根本不信。
0: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啊，凭什么不信？
1: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0: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1: 有名片？
0: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啊，拿这么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1: 是
0: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1: 拿来了，
0: 轰出去了。
1: 轰出去了！
0: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哎呦，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1: 就给咱了，
0: 送派出所了，
1: 还不地不带你呢，
0: 是开个小玩笑，
1: 别逗。
0: 中友真是我的，
1: 是您的。
0: 另外那个君泰呀、华威呀、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1: 这都是您的。哎，
0: 都是我的小买卖。
1: 我很纳闷啊，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0: 那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1: 那分不出来了，
0: 不完了吗？哦，不完了吗？
1: 是，
0: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1: 麻烦，
0: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哦，分得清楚。
1: 是，
0: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1: 钱庄子，哎，
0: 钱庄子，哦，没什么影响。
1: 这都叫什么呀？
0: 工商银行。
1: 这还没影响。
0: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1: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啊，
1: 这都是您的，
0: 可不都是我的吗？
1: 呵，
0: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1: 这都是您的，
0: 哎，都是我的。
1: 好，
0: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哟，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工业剧院、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1: 都是您的。
0: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1: 也是您的，
0: 郭德纲的。
1: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0: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你知道吧？
1: 那些没灯、
0: 那些没灯，你知道吗？因为马路上跑那个电车啊，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1: 您的，
0: 国家的。
1: 国，您说它干嘛呀？
0: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哦，上边那个铁轨呀、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
1: 这是您的，
0: 他们都一式。
1: 那您说它干嘛呀？
0: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1: 怎么还矛盾着？
0: 好有一比呀、
1: 怎么比？
0: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哦，当家不主事哟。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1: 这位啊，他是太监。
0: 对，
1: 大总管吗？
0: 我怎么太监呢？啊，我怎么又太监了？
1: 高增喜儿吗？
0: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1: 那不像。
0: 增字，我像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1: 管家，
0: 主事人。哦，就是我。
1: 呵，您是管家。
0: 哎，对了，
1: 了不起，
0: 了不起吧？
1: 那没问您贵姓。
0: 您太客气了。嗨，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姑，
1: 姑，这姑
0: 外姓哦，外姓，
1: 外姓。哎，
0: 对，您贵姓是
1: 栾呀？哦，
0: 栾爷，
1: 姑爷。哎，
0: 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1: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0: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1: 什么别客气了？
0: 栾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栾爷，
1: 你说是少爷。
0: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1: 您这太别扭，这姓。
0: 姑先生
1: 嘛，啊，
0: 姑先生，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头太多了，
1: 是
0: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4位，
1: 四个，
0: 老妈60多位，呵，哎，花匠啊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嚯，下人加在一块2000来位，
1: 下人这么些个，
0: 下人2000来位，
1: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0: 瞧您这话说的，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1: 肯定的，
0: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这个大树
1: 1000人，
0: 一个人。
1: 一个人啊，
0: 说一个人呢，啊，还是个半边人。
1: 哦，这人他半身不遂。
0: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1: 怎么叫半边人呀？
0: 小寡妇。
1: 寡妇呀，
0: 居双了。呵，半边人。
1: 呵，这家业那么大啊，剩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0: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他得往前走一步，
1: 另嫁人，
0: 再嫁人。哦，您说这怎么办？
1: 这个本乡本土找。

0: 有一个吧，
1: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0: 费事。
1: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0: 哪句啊？
1: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0: 哦，
1: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0: 哦，
1: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0: 哦，上这儿找
1: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0: 那找着了吗？
1: 没找着呢。
0: 您是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1: 啊，
0: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1: 这话怎么讲啊？
0: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1: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0: 啊！
1: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0: 穷的
1: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0: 是吗？
1: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
0: 嗯，
1: 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0: 是吗？
1: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的、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0: 爱说相声的
1: 寡妇情有独钟，
0: 是吗？
1: 爱听相声，
0: 好，
1: 爱听相声，
0: 好好好，
1: 相声演员最好，
0: 是吗？
1: 嗯，
0: 我就说相声的，
1: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员多好啊？
0: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1: 没有好看的，
0: 真是除了我没有了。
1: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0: 啊！
1: 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这脑袋啊
0: 啊，
1: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说，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0: 不是，
1: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一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0: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屠，
1: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着？
0: 走，咱吃饭去。
1: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0: 再吃，
1: 那不撑死了吗？
0: 啊，
1: 干嘛呀你？
0: 我请请您。
1: 请我干什么？
0: 不，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1: 哦，你惦着这寡妇？
0: 我
1: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了，
0: 成了，
1: 吹了。
0: 怎么吹了？
1: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0: 啊，您，
1: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0: 什么要求？
1: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0: 哦，您说说，我听听。
1: 首先啊
0: 啊，
1: 声明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0: 行，
1: 倒插门，
0: 我们家正好没房。
1: 同意了啊？
0: 同意同意。
1: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0: 我早就不在家住了。
1: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0: 我随他
1: 行吗？
0: 行。
1: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0: 啊。
1: 先说这吃吧。
0: 您说说这吃。
1: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0: 啊，
1: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0: 这多干呢。
1: 干不要紧呢。
0: 哦，
1: 就烧饼啊。
0: 那不更干了吗？
1: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0: 不，我这
1: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0: 胃不好。
1: 我啊，
0: 胃不来
1: 了。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2: 不是这个，那公公，公公，我来吧，我来，我能吃。瞧完了，
1: 你怎么坏？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2: 吃吧。我去，
1: 就是你了，
2: 哎，我就好吃的，就是，哎，
1: 就是你了。
0: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我，
2: 哎，
0: 你怎么给我扒地下来了？
2: 我饿呀。
1: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2: 来，咱吃去吧。
1: 走啊，就是你了。
0: 那你吧，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2: 我赶姚明去。
0: 你别打，我要
2: 你。你下去下去下去下去，我别下去，你下去。
1: 哎，
2: 走，下边吃啊。
0: 你干嘛去？
1: 我觉得他行。
2: 不，
1: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0: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1: 他就就着肥料往下那么吃。
0: 不行不行，他那是激素，
1: 吹起来了都。
0: 不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1: 咬牙了啊！
0: 我咬牙，
1: 豁出去了
0: 啊！
1: 摔得怎么样啊？
0: 是，
1: 还行啊。
0: 我这一般，
1: 还行啊，嗯。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0: 吃，我忍了。
1: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这喝。吃你解决了
0: 啊，有喝的就行了。
1: 哎，得给您就点。
0: 哎，我
1: 是不是？
0: 哎，我得。
1: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
0: 啊，
1: 不喝水。
0: 那叫喝吗？那
1: 我也不是渴着呀，
0: 哦，
1: 不是渴着。
0: 那行，
1: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瓶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0: 我这
1: 一天六瓶，
0: 我这
1: 二锅头，
0: 滴酒都不成，
1: 啊，
0: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有晕了。
1: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啊。
1: 你又换个大罐呢？
2: 能喝酒，
1: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1: 呵， 行，那太符合要求了。

0: 就是你了。
1: 法国最好
0: 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1: 你看好。
2: 我你看我
1: 就是你了，
2: 我给你
1: 包一瓶，哎，就是你了，
2: 行吧，太好了，
3: 这位都泡敷他了，这位
2: 哪儿呢？
0: 留个电话，
3: 你别走走，
0: 你尝，
2: 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3: 你别喝了，
0: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了吗？你
3: 我也能喝，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啊，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0: 你消毒呢？您这是？
3: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走走，我能来，
2: 不是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3: 寡妇你没戏，
0: 哎，我挺喜欢这。
3: 你怎么逮谁欺负谁呀、啊？
0: 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3: 姜武卖什么呢？
0: 多好啊！
3: 这就猫你这
0: 不是你
3: 发财猫这？
0: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3: 都是他
0: 的三猫组合。
3: 还闹猫呢？
0: 没到日子呢。
2: 我也就是喜欢你，
3: 你爱
0: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3: 你不是有一件吗？
0: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3: 太乱了，
0: 啊！你不懂，
3: 喝我成，
2: 先来后到。
3: 行行行，
2: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3: 好好好，
2: 是吧？
3: 您放心。
0: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3: 什么条件？
0: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3: 新鲜？
0: 哎，
3: 我听多新鲜。
0: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3: 有点角度，
0: 有点角度。
3: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0: 因为什么呢？
3: 啊，
0: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3: 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3: 啊，
0: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3: 多少角度？
0: 89.4度。
3: 那就是直角是吧？
0: 直角是90度，差0.6度，
3: 就差那么一点。
0: 哎，
3: 站着睡那多累呀、啊！不行，
0: 不是有你可以靠着，
3: 你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0: 甭商量，
3: 别脚
0: 商量，
3: 站
0: 都是站着，
3: 站着睡觉。
0: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2: 我行。
0: 呵，这比你漂亮。
2: 怎么
0: 样？哎，对，
3: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2: 我
3: 您爱这，
2: 您
3: 爱这是不是？
0: 老二，他比你少
2: 行。这行，
0: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2: 我能拿着倒立睡。
0: 那您来一个，
2: 行，来，现在不行，
3: 来不了
0: 哦，没有这个气氛，
2: 现在不能来，
0: 没那气氛，
2: 现在哎，对，
3: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2: 见了寡妇，
3: 家去家去，
0: 就是您，
3: 我
0: 太好了，
2: 姐别走，记住了，寡妇当面就给他来吧。
0: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给轰下去了？
3: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0: 等他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一个脸，
3: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0: 站着能睡啊？
3: 您吊着我，我来了，我来了。
0: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3: 我能服从你，
0: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3: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这连搓脚石都不地。
0: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3: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0: 你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3: 我太执着了，我
0: 呀
3: 啊、
0: 嗯，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3: 先来8万块钱。
0: 8万块钱，
3: 好。
0: 你到时候这事儿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
3: 您放心，
0: 给你8万块钱，
3: 寡妇都是我的。
0: 哎，给你8万，你呀，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3: 哪儿
0: 新进口的？
3: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0: 中国。
3: 咱就中国做了吧，
0: 不，中国没那技术。
3: 我翻皮，
0: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3: 哦，好。
0: 人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菌那肉翻出来。
3: 好，
0: 拯救如新。
3: 我变脸，
0: 怎么样？
3: 好，
0: 我先看看。
3: 我翻
0: 。你这基础
3: 啊，
0: 不行，你别去了。
3: 怎么了？
0: 你翻过一回了。
3: 没有您说那么次。
0: 不是你这怎么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3: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0: 摸着这。
3: 你别摸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3: 啊、
0: 嗯，行，我呀，你甭翻皮了、
3: 嗯，
0: 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3: 这老有这8万块钱，
0: 换身衣裳。
3: 我来衣服，
0: 你这个大褂看实在不像样子。
3: 是，
0: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3: 不能不能。
0: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3: 还给我做衣服，
0: 定做一个
3: 好，
0: 颜色一定要艳丽，
3: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0: 哎，看见了吗？
3: 啊，
0: 我们这个上场门的这个帘子，守旧天目这色儿，你来这么一色，
3: 玫瑰紫，
0: 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3: 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0: 你咋这么笨呢你？
3: 啊，
0: 你想着别让它滋楞着呀？
3: 怎么呢？
0: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3: 呵，
0: 一天刮3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3: 刮得干净
0: 。
3: 您放心，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啊，
0: 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
3: 哦，
0: 现在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时尚，时尚。
3: 好，
0: 脸上擦一点粉，
3: 我来点粉，
0: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6个耳朵眼啊，戴6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3: 您等会儿吧。
0: 然后太精神了。

0: 算半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1: 那有何妨？
0: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1: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寡妇爱看呢。
0: 就爱看我这样，
1: 寡妇爱看呢。哦，对不对？
0: 行，
1: 真是的。
0: 我家待着。
1: 哎，你在家待着，这事
0: 我先问。
1: 之后你再出门。
0: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1: 你看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0: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1: 谁说有钱那就好看？
0: 是
1: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哦，是这道理不是？
0: 是。
1: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0: 啊，
1: 站好了，到你这儿。
0: 嘿，合适，
1: 怎么样？
0: 好，
1: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0: 是
1: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0: 这是位寡妇，
1: 他们街坊。
0: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1: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0: 我听你的，寡妇
1: 太漂亮，
0: 好看。
1: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0: 个
1: 跟你差一头。
0: 呵，我比他高一头。
1: 他比你高一头。
0: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七夫押韵呢、
1: 啊？模样这七夫押韵，
0: 我学还挺像你。
1: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0: 对，
1: 压你什么呀？
0: 我没什么了。
1: 就是啊，
0: 啊
1: 你还不乐意？再说他模样长得漂亮，
0: 我听见模样，
1: 浓眉大眼
0: 啊，
1: 虎目圆睁，
0: 好，
1: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0: 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1: 他上礼拜刚留的，你不累让他刮了去？
0: 这是男的呀，
1: 依着你呢，
0: 女寡妇呀，
1: 你也糊涂啊？
0: 怎么呢？
1: 女的我就留下了吧，找你干什么呀？
0: 别说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一段倒插门。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关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案。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

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愈。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

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毛继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0: 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

0: 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 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松久。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9: 面对外部冲击，
12: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

0: 一致，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7: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9: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5万。

0: 3.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

0: 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五一新闻特别节目《五一收假回归，元气开启新征程》。不知不觉间，五一劳动节假期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此刻的你，或许还带着假期的余温，
2: 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她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她开始向她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

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天使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10%，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6%。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

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地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

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精，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精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0.9%到1%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 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到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

妇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 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曼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喀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